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旅游，或者呢是直接给我56-0640-1011。你给巷子去吗？去啊。我们第一天啊抵达成都之后就是时间，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品尝一下街头的美食。<音乐>

所以一次性的把四川特别具有禅意的山水和真正打卡齐全，也很有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暖和一点，咱们全家一起出游，云南的线路

三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

几点啊，而且是在济南演出，你不要占名额，如果你确定能愿意参与我的节目，好吧，收听收看我的这个节目，我会在今天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我会

今天2026年9月10号，我是作为一个省级，我向你们厂家雷克萨斯的总部投诉我所在地的这家4S店的

少平听了以后犹豫了一会儿，说：“既然养明剩什么时候呢？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

过去的快，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睛里打转。少平歌《老人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

以跨立的姿势站在打卡机旁边。轮到梅红宇出几缕不易察觉的坏笑。梅小姐，

孔宇翻译过来的嵩山的这段解释，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无法心平气和地解决，看着和大老板乙相比越发显得瘦小的嵩山，孔宇，你告诉他，我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歧视中方雇员的事件，如果他不改正这个错误，我会借助于电视媒体公开讨论这件事儿。梅宏宇翻译过去之后，又听到了嵩山的回答，气得满脸通红。小姨，你看他说话时的表情，他竟然说，欢迎你们软弱而无效的舆论监督，节目播放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收看。我在中国多年，知道你们的新闻自由度是有限的，你们想飞，可你们根本没有长出自由飞翔的翅膀。你们太需要引进外资，电视台要是批评外企，政府会干预的。你不要虚张声势威胁我。如果说在这之前，我对解雇梅小姐还略感遗憾和歉疚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情感不复存在了，因为我看见了她有一个我们日本人都不会喜欢的姨妈。梅小姐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鸟巢中没长羽毛的雏鸟，这种仗势欺人的呵护很可笑。你们电视台是没有权利收关税的，可你们收取外企产品的广告费竟是中国同类产品的两倍多。节目播出后，只能使更多优秀的中国人知道我们公司。再说，这对梅小姐有什么好处？没等梅峰做出回答，梅宏宇冲到办公桌前，探着身子用日语对他说，我不要什么好处，我只要讨个公道。这是中国，现在不是60年前，我要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梅峰忍无可忍，你良心坏了，我通知你，我得通知你看电视。梅峰哪里受过这种轻视，这天下午他带着梅宏宇拜访了劳动部门、法律界和知识界几位权威人士，随后他产生了用一期节目公开讨论这件事的设想。晚上，梅峰又带着梅宏宇去见了主管新闻评论的副台长。听完梅峰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年轻的副台长一拍桌子，这小日本是要落井下石啊。抗洪之后，下岗人员就业成了国家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添乱，什么居心？西平是开放城市，外企不少，中方雇员没10000也有8000，这个头开不得。外企的职员都换成了外国人，要外企干什么？梅峰，要搞就搞出点深度，起到震慑作用。下午我在市里开会，燕市长和王部长还表扬了你们节目组，特别提了你们最近做的几期弘扬下岗工人啊自强不息精神的节目。这个嵩山有恃无恐也是有道理的，日本现在成了我们最大的债权国，在很多方面我们必须顾及这一点。你想想办法，搞专业一点，淡化政治态度，不冒冒气还不把我们憋死了，出了事我顶着。至此，梅宏宇被炒鱿鱼的事已经迅速升级，变成了关乎民族自尊、中日关系的一个敏感事件。做节目讨公道的方案定下来之后，梅宏宇反倒有些不安了。他想到了史天雄，有一肚子话题想跟这个像山一样可靠的男人诉说诉说。梅宏宇不愿意到天雄的办公室，史天雄只好向金月兰告个假，去了梅宏宇约见的盛天路茶楼。梅宏宇一见史天雄，一股脑把最近遇到的事情和自己的烦恼都说了。史天雄安慰他，

0: 西平啊，有几十家外企，你懂日语，懂法语，又有在外企工作的经验，还怕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讨说法的事儿我也赞成，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嘛。梅红雨看着史天雄，我到都德利跟着你干怎么样？这个方案不是也不错吗？我们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只是都德利的收入根本没法跟外企比呀。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你就会这么说，看把你吓得，马上就把门关死了。你现在还是金月兰的打工仔呢，你请我去，也未必能做得到。找个高薪工作，我是有自信的，这个不成问题。我今天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下个决心。我得感谢你的前小舅子，他帮助了我，让我及时的看到了古狼的另一面。你说，我是不是该跟他分手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好像没能力做出判断。我爸死得早。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说的大哥，你帮我下这个决心吧。史天雄张了几次嘴，两只手神经质的在一起搓着。红雨，很抱歉，我没法在这件事上给你帮助。你知道，我自己刚刚结束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一个失败者没有资格在情感问题上给你提供任何帮助，更不要说帮你下这个决心了。这件事儿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梅红雨的眼睛突然变得空洞起来，强笑了一下，你是害怕负责任？谢谢你能听我说这么多心里话。你去忙吧，我想再坐一会儿。今天算我请你，以后你再请我一次吧。说着，双手伸开，捂住了自己的脸。史天雄回到都德里，把见梅红雨的情况简单跟金月兰复述了一遍。金月兰笑了，这是你和梅小姐之间的事儿。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用不着说给我听。不过，作为都德利目前的老板，我很高兴能有你这样一个光明磊落的合作者。爱情导师可不是好当的，你的亲和力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史天雄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挠挠头傻笑。第二天晚上，今晚时分，真的把梅红雨被外企无故解雇的事儿公布于众了。史天雄看着这个节目，直摇头叹气，评价道：“意气用事，大而无当。这个梅峰真是的，不好不好。”杨世光也说：“你的要求也太高了，电视嘛。”大众传媒，你不能要求他各个节目都做成精品。哎，我看着挺解气的，这就够了。史天雄有点后悔，昨天应该问细一点，没想到他们是用这种方式讨说法，这么做会让其他企业误会红雨的。出气，这能算是出气吗？金家母女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节目的。金晶晶若有所思，这就是史天雄从前的小女房东啊，确实漂亮啊，怪不得史天雄现在还和他们藕断丝连的。哎，你看他的嘴角，看他眼神，就知道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主。他已经名花有主了吧？金月兰无声的叹息，有个男朋友是个诗人，好像他最近正在考虑分手的事儿。 金晶晶怀疑地看看金月兰，哟，您的情报工作不错呀，这种核心机密也被你搞到了。金月兰轻轻地说：“昨天他找了史天雄，他拿不定主意。糟糕！”金晶晶叫了一声，这是试探性进攻。妈，该出手时要出手啊！爱情绝对是自私的。金月兰没有说话。第二天，她不顾史天雄的反对，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把都德利的核心位置让给了史天雄。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梅红雨突然发现自己在西平已经成了一个名人了。跑了4家外资企业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外企不受欢迎的人。梅峰也后悔了，只好亲自到西平几家效益比较好的国营企业力荐梅红雨，跑了几天也没跑出个结果。梅红雨从报上看到西平市春季人才交流会开幕了，决定再去那里试试运气。市人才交流中心是燕平梁市长3年前力主上马的一项市政基础工程，建成2年来，已经使80万人和近20000家单位从中得到了利益。近3000平方米的交易大厅人头攒动。梅红宇看到深红实业有限公司招一名懂2门以上外语文秘的小告示牌，心中砰砰直跳。深红实业总部设在平安大道，离牌坊巷只隔半个街区，走路只需要10分钟。深红实业作为上市公司，业绩逐年攀升，已经成为西平市属企业的龙头。招聘一名文秘，也租了一个招聘点，配了2名工作人员，可见公司对这次招聘的重视。圆脸儿、戴眼镜的小伙子，看了看梅红雨带来的毕业证和个人材料之后，递给身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张姐。”不错，梅小姐，你的日语程度有几级？梅红雨如实的说：“啊，我在日资企业干过1年，口语不用说了，可以阅读日本原著，可以用日语写简短的函件。”圆脸的又问：“英语和法语呢？”“英语口语还不行，看可以。”法语比英语强，比日语差，口语马马虎虎，可以应付日常对话。圆脸儿满意的点点头。我们来了3天，你是第一个没有吹牛的应聘者。哎，你为什么选择到我们公司应聘呢？你们是国有大企业，总部离我们家不远，我们家没有别人，我妈有病。早晚需要有人照顾。圆脸兴奋起来，好啊，我们公司的宗旨是务实进取，脚踏实地。我们确实需要一位像你这样诚实的人才。我们老总特别交代过，这个岗位非常重要，人品第一，才能也第一。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了3天，还没等到合适的人。现在有点外语才能的人，很多。但是诚实的人却太少了，中国人就这样，懂点外语就不免有点发达国家的优越感了。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4: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6: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7: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9: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6: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6: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自己都没想到是那么顺利的就登上了那条金漆大船了，而且来到了2层楼阁。他躲在那中舱的帷幔的后边，大眼往里边一看呐，哎，今儿个可是太顺利了，一下就找着他想找的人了。你看那里边有铁氏兄妹，还有那位铁先生，另外却有一个中年的妇女。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妇人呢，左手抓着那个铁先生的右胳膊腕子，他分出了一双纤纤玉指，上下的在铁先生那个手腕上不住的按摩推拿。寇英杰忽然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只见这个中年妇人的双指上下移动的时候，铁先生那个右手腕那经脉的地方现出了两道黑色的斑痕。可是那妇人两个手指头移开之后呢，手腕又恢复正常了。随着那妇人的手指上下挪动，那黑色的经脉是时隐时现，这可真是一个怪现象。到这个时候，这位铁先生鼻子里才开始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他好像是忍受着一种极度的痛苦。这些个，你只要看一看他紧皱着眉头，就可以发觉了。就这样啊，那个中年妇女在他那手腕上来回这么推拿按摩，有那么几十下吧。这铁先生把右手收回去，把左手又伸出来，中年妇人还是照先前那样又给他按摩着。寇英杰注意到，这个妇女处理这种工作，看样子好像是十分的轻松。可他哪里知道，这种按摩推拿，那是要用很大的劲的，而且必须得有内功。你看，渐渐的，这个妇女的脸上可就冒出小汗珠来了。那铁石兄妹也相继离开了座位，站在铁先生的身边，脸上啊好像带着十分关怀的样子。铁先生忽然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好了好了，你先歇一会儿吧。啊，那个妇女微微点了一下头，向后推了几步，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一边抬起手用袖子轻轻地抹着脸上的汗珠。这会儿铁小薇往前走了一步，爸，我来试试看吧，我给您按摩。可是铁先生却摇了摇头。小薇说，这种手法我也会，让我试试看吧。铁先生冷冷的一笑，你以为这是好玩的？我知道你的内功已经有些成就了，只是这种霹雳指功，如果运势不当，不但对我无效，反过来恐怕对你本人还有害呀。铁小薇把嘴一撅，眼睛看着那个淡妆妇人，脸上十分不乐意。他沈亮君都可以，难道我就不行啊？铁先生一听，脸上现出了怒色。无礼，你怎么能比得你沈姨娘？真是不知深浅的丫头。铁小薇让父亲骂了这么一句，不敢再吱声了。由脸上那个表情来看呢，当然显得还是很不服气的样子。啊，到这儿啊，寇英杰才知道了，原来那个中年妇女啊姓沈。听这个铁先生的口气，似乎对这个妇女是十分的推重，恐怕这个妇女的武功也很不弱，而且她的身份呢也多少的透露出来一些了。既然是被称为姨娘，那很可能就是铁先生身边的一个偏房吧。那个姓沈的妇女听着他们父女两个对白，脸上呢是一丁点表情也没有，好像呢说的根本就跟他一点无关。铁先生回过头又看了看儿子铁孟能。孟能啊，英先生回来没有啊？
8: 还没有啊，我想他回来一定回来见你老人家的。
7: 啊，那个郭白云莫非真的还没有死？不，这是不可能的。寇英杰心里边顿时一动，暗想，他说郭白云，
8: 那恐怕就是郭老人了。
7: 不由得更为聚精会神的往下听了，就听见这个铁先生细细的思索了一遍之后，又开始讲了。他
8: 被我的前缘问心掌打中了左肋。临去的时候，我的弹指飞针又伤了他的后脑。这两者只要中其一，按说他已经绝无活命之理了，何况是二者一起命中呢？所以啊，我判断他在半个时辰之内一定会命丧黄泉，这恐怕是毫无疑问的了。
7: 我看呢，也不一定。说话的就是那个姓沈的姨娘，正因为她一直都没开口，所以她的话就格外的显得有分量。屋子里边那铁是父子女三个人的目光刷的一下全朝他看去了。铁先生听了奇怪的问，为什么？沈姨娘说，总坛主所说的固然不错，但是那只是对付一般人使用，对于那个姓郭的老骆驼却不尽然呢。铁先生没有再说话，可是眼神里边却带着一股子询问的意思。于是那个中年妇女又接着说，啊，总坛主请想，这个人既然能以无极音波功震伤总座你的六神中枢，他本人必然已经练成了护体罡气。铁先生一愣，随即表示同意的点了一下头。
9: 沈姨娘又说，妾身虽然没有亲眼看见总坛主跟那对手的现场情景，但是根据总坛主事后说的情形来看，那个人竟然在总座一双铁琵琶手打中了左肋的时候，身子并没有倒下去，甚至于当场也没有吐血。
8: 不错，是这样。
9: 因此妾身猜想，这个姓郭的他身上必然练有红蟒或者是金鱼这一类的急流内功。
8: 铁先生慢慢的又点了一下头，含着赞许的眼光看着沈姨娘，两军，难得你心这么细呀、啊！我倒是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你说这两种内功，我想武林早已经失传了，一般人绝不可能练成。不过要说郭白云这个老儿，倒也应该是例外，他很有可能。旁边那少年铁梦能却怀疑说，哼，郭白云如果真的有这种功力，那么你老人家的前缘问心掌怎么能伤着他呢？
10: 你说的也不错，不过为父打他这一掌的时候，掌力之内我已经预先聚集了五行真气，那郭老儿可能是事先没有防到有此一招，他才吃了一个暗亏。哎，你们呐都不是外人。哎，怎么说吧，郭白云实在是我平生第一大敌，我之所以能取胜他，实在也带有几分侥幸啊。要是各凭功力真打实斗的话，我是不是能够胜得过他，那还很难说呀。
8: 寇英杰听到这儿，内心起了一阵说不出的伤感，深深地为着那个不幸的老人感到委屈，缅怀着那个情。
1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我敢肯定地说，他呀，是死定了。铁小薇插口说：“
8: 爸爸，既然这样，咱们又何必非找到他的尸体不可呢？”
10: 铁先生又是一笑，
8: 欲言又止。
10: 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8: 什么原因呢？
10: 是，他摇了摇头，不欲说明。
8: 铁小薇奇怪地说：“是不是关于郭白云那金矿的事儿啊？”
10: 怎么会呢？他哥哥代替父亲回答了：“
8: 那郭白云2个那金矿产权证明已经亲手交给爸爸了。”
10: 爸爸，您说是不是啊？
8: 哪能为这个呢？
10: 铁先生点了点头：“是啊，这是我们在交手之前事先就约好的。我要是败在他的手下，我就交出西北所有的矿业权利。如果他要是败了，也应该把西河二厂的全部采金权利双手奉上。后来他失败了。”
8: 铁小薇还要问：“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把西河二厂的产权证明交给您老人家了呢？”“
10: 那当然是交出来了。郭白云久负盛名，那是当代第一奇侠呀，他岂能言而无信呢？”从今以后，整个西北兼及热茶地面都是咱们宇内十二令的势力范围了。有了郭老头这两处盛产黄金的矿区，就更不愁咱们庞大用度支出了。不出3年，我们将可以问鼎中原，独霸天下。这番话说的当真是豪情万丈，也使得那个叫铁梦能的少年是眉飞色舞，满脸飞金。铁小薇似乎不像他哥哥那么兴奋。
8: 女孩子家心地呢，到底是比较仁慈，也许是他早已素养那个盖世奇侠郭白云的一切，所以总觉得父亲这样做是不是过于不义了呢？
10: 起码对于像郭白云这样一个人，应该多少给他留一些情面。但是他也知道父亲的个性，有些个话呀是难以听进的。其实就连他的自己又何尝不是失之于任性。他一直都在强力的支持父亲的霸业，所不同的呢，只是比父亲多了几分真知，多了那么一点仁慈罢了。
8: 使他不了解的是，郭白云既被父亲所认定是必死之身，又何必非得找到他的尸体不可呢？这里边
7: 莫非还有什么隐秘？
10: 庄外的寇英杰跟他正好想法是完全一样。
7: 正当他还要继续往下听的时候，眼前的环境可是不许可了。面对着铁氏夫妻子女四人，
10: 要知道人家那武功可是天下极流。
7: 寇英杰到现在躲在那个帷幔后边没有被人家发现，那是因为外边风挺大，吹的铃声不断的响着，河水声也哗哗的直响，所以把他的动静给遮掩住了。然而即使这样，却仍然被那个铁先生发觉了。只见铁先生脸色微微的一变，紧接着那个叫沈亮君的妇人立刻也发觉了。为什么刚才没发觉，现在忽然又发觉了呢？
10: 就因为寇英杰在外边身体稍微动了一动，他想换个姿势，稍微发出那么一丁点声音，坏了，被人家发觉了。
7: 只见那个铁先生偏过头来，冷峻的目光刚刚往那帷幔外边这么一看，沈亮君却已经轻叱一声，同时他的一只右手已经隔空向着帷幔击了出去，紧接着坐在椅子上的身子就像闪电一般朝着帷幔外边投去。
10: 随着沈亮君隔空劈击而出的手势，就听见滋啦一声响，那条绛色的帷幔就像是被刀剑劈的一样，从当中一分为二了。也就在这一刹那，那个妇人的身躯已经闪到了舱外。
7: 寇英杰总算是得机于先呢。就在铁先生的目光刚一朝着帷幔看的时候，他已经警觉到了，哎呀，不好。根本就没等到那个沈亮君的身子扑出来，他是先已倒纵而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他再也顾不了身形败露了，所以他的身子刚一落向大船的舱面，首先就已经被站在船头的一名黄衣汉子所发现了。那名黄衣汉子连一声也没吭，脚下这么一点，把身子就扑了上来，掌中刀闪出了一片寒光，朝着寇英杰的头上就猛劈了下来。
10: 寇英杰当然不会把一名站更的人看在眼中，苦的是他此刻是急于逃生，偏偏对方却来找麻烦，情急之下他也再顾不得心存忠厚了。
7: 那个人的刀势刚刚一下，寇英杰的身影一晃，立刻就是一掌劈出，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近了。那个黄衣人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砰的一声，被寇英杰的掌力集中前胸，他的身子远远摔出去，少说也有一丈开外吧，然后沉重地撞在了大船的桅杆上，当场就昏死过去了。寇英杰是一掌得手，刚想腾身跃上左舷意图逃脱，却只见面前人影一闪，那个中年妇女沈亮君已经到了他的跟前了。寇英杰赶紧把身子往前这么一踢，两只手用双撞掌的手法豁的向外推出了。他呀是蛮打算在自己这凌厉的掌力之下，对方那个妇女一定会往旁边躲闪呢，自己呢就可以乘机逃脱了。哪里想得到这个妇人呢根本就没有躲闪的意思，只见他一双素手微微那么一做势往外一迎，寇英杰顿时就觉出一股强大的劲风迎面
10: 击了过来了。寇英杰乍然一惊，总算是他一上来就没敢轻视人家呀。再说呢，他本人的武功到底也不算弱。这个时候借着沈亮君的掌力，他的身子活得在地面上一个倒车已经窜了起来了。大船上这时候可就乱了，一阵骚动。就在寇英杰身子刚刚跃起的时候，一条人影由打那个船楼回廊间猛袭了过来。寇英杰刚刚看出来人很像是铁小薇，后者已经带着一声娇叱扑到他的背后，玉掌陡然递出，直向寇英杰的肩膊头上搭了下来。您看那名家的身手毕竟是不凡呐，他那手掌还没有挨着寇英杰的肩膀，先就有一股透体生寒的力量直朝着寇英杰的肩上逼了过来。寇英杰惊慌之中看见那个姓沈的妇女也正向自己迎面扑来，而铁小薇在背后的打法也是绝不留情的。与他迎战的虽然是两个女子，可这却是寇英杰平生所见的女中魁首，使他是丝毫也不敢宽心大意。情急之中，他施展了一招叫风中黄叶的身法，在一个急转的快速式子里把身子抖的一下转了过来。可是铁小薇的这个手法却是出奇的奥妙，只见他那刚刚递出的纤纤玉手一沉炸扬，美妙的简直就像是一只打破的燕子一般。寇英杰只觉得肩膀头上一阵发疼，哎呦，原来已经被对方给扣了个结结实实。只见这铁小薇尖尖的五指刚刚一搭上寇英杰的肩膀头，同时高喊了一声去，玉手这么一翻，寇英杰偌大的身躯竟然被远远的摔了出去。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夜探金鸡船，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顺利的，到最后终于还是被人发现了，正想要逃走，被那铁小薇一掌扣在肩膀头上，一手一翻往外一推，寇英杰偌大的身躯竟然被摔出一丈开外。这时候二楼船舱里那个铁先生仍然是气势从容地坐在椅子上，那铁梦能也是扶栏旁观，很有一点不惜出手的感觉，心里想，来的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辈，用不着他们动手。这沈亮君呢，本来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就把这寇英杰给拿下了，没想到这铁小薇却猝然插手了。他为了保持自己的风度，也很有一点退守旁观的意思，所以出手并不激烈。寇英杰这一跤摔得可是挺厉害呀，使他体会出这个铁小薇的功力也相当的惊人，内心真是又惊又愧，生怕再次受辱，当下足尖配合着食指用力的在舱面上一点，噌的一声平窜而起，直向船尾射身而出。身边就听见那铁小薇银铃一般的笑声，寇英杰身子还没有落下，只觉得头顶上呼一声劲风掠过，等到他站稳了，抬头一看呢，原来铁小薇已经比他先一步到了，双方脸对脸的打了一个照面，铁小薇这才看清了眼前这个人了。姑娘不由霍的愣了一下，是你？那话声中充满了惊诧，他原想出手的招式也因为猝然发觉到来人是谁了而犹豫不发了。反之，这个寇英杰因为求去心切， 再加上两番失手受辱，心里边早已经包藏着无比的怒火了。愤怒之中大吼一声，施展出一向很少施展的铁琵琶手功力。在他的想象里，铁小薇的功力无疑要比自己高出许多，所以他才用了重手法相击，意图是全力逃脱。哪里想到对方呢，竟因为乍然发觉是寇英杰，人家已经无意再出手为敌了。如此一来呢，对方有点放松了，这一松一紧就使得寇英杰得手一成。就听见铁小薇惊叫了一声，啊，再想闪身已经来不及了。就在他旋转的式子里，寇英杰的手面已经挥打在他的左后背上了。由于寇英杰的力量用得很足，铁小薇虽然武功深湛，但却失之一时的疏忽大意。就听见砰的一声，随着铁小薇的一声惊叫，娇躯已经被击得摔了出去。这种情形显然是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沈亮君首先闪身挡住了铁小薇，没有让他的身子倒下去，同时发出了一声尖叱，左手两指一并，意图要凌空向寇英杰的身上就点去。可是没想到铁小薇却惊叫了一声，不可。他忽然拉住了沈亮君的手。沈亮君听了忽然一愣，那只带出的首饰也就垂了下来了。这个时候只见楼舱上的铁梦能也腾身而下了。本来呢他是不打算下来的，因为看见妹妹挨了一掌，所以这时候他也下来了。另外有四五个黄衣汉子也从四面八方全都扑了过来了。这些人一起出手向寇英杰拦截，但是他们已经慢了一步了。寇英杰在那铁小薇被击中之后，已经抢出一步，奋不顾身的朝着船外是腾身掠出。只听见扑通一声响之后，是水花四溅，他的身子已经沉入了河水之中。等到铁梦能跟那五名黄衣汉子赶到船边朝外这么探望的时候，早已经失去了寇英杰的影子了。但只见水面上泛起了轩然巨波，灯火照耀里河面上跳跃着万千金蛇，哪里还有寇英杰的踪影。铁梦能再回头看的时候，只见妹妹铁小薇在沈亮君的扶持之下花容失色，娇躯微微颤抖。妹，你怎么了？
9: 还好。
8: 铁小薇睁开眼睛，把身子站直了，回头向沈亮君苦笑了一下，
9: 啊，谢谢你沈姨娘。
8: 众目睽睽里，他若无其事的向后舱走去了。他一直走进属于自己那间舱房里，关上了门，这才忍不住哇吐出了一口鲜血。那么再说那寇英杰，水花一翻，寇英杰由河面上探出头来了。还算好，早年呢幸亏是学过游泳，要不然的话今天这个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围着河岸回头朝那金漆大船看了一眼，只见大船的两舷站满了人，十数道孔明灯光贴着水面往四下里扫射。寇英杰现在是早已经在灯光的射程以外了。为了谨慎起见， 他再次潜入水中，求出有六七丈外，这才放心的翻身上岸。人在水里啊，倒还不觉得十分的冷，等到一上岸，让这寒风他们一吹呀，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冷的是牙关打颤。他站在岸角里，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用力的拧干，然后再穿上，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逗留的必要了。我呀，干脆三十六计是走为上计，还是回客栈为妙。好在呢，夜已经深了，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的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倒是他一想啊，打街上走，别再让人家发现了脚印儿，船上的人再跟踪撵上去。这样一想，还是宁可穿房越脊的好。就这样，他一路回到了九里乡客栈来了。这个罪可是真不好受啊！要不是刚才这一次运尸轻功急急的往回赶，身上还觉得稍微的有点暖意了。否则这个罪受的可就更大了。可以想见，当时那个寇英杰是何等的狼狈，全身上下周身是湿透，满头的长发像清汤挂面一样的贴在脑袋上，脸上啊因为两次被摔还擦破了好几块皮，那种样子那幸亏是在黑夜里边没人看见，您要是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可真是丢人现眼呢。寇英杰翻过了两层院墙，已经悄悄地来到他居住的那间客房外边了，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只觉得屋子里边怎么黑黝黝的，禁不住心里那么一愣，记得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灭灯，只不过是把灯光拨暗了一点儿，为什么现在这灯全熄了？外边虽然黑，还有月亮，这屋子里边没灯，那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什么也看不见。他小心翼翼地摸到了桌子前边，摸着了灯跟火折子，也不知道是心里作祟呀、啊，还是一种错觉，怎么老是听见这屋子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声音呢？就像是房子里边有一条狗啊，或者是有一只猫什么的。那火折子拿在手里边晃了好几次，才把火折子给闪亮了。火光一亮，他首先借着亮光回身查看，不看尚可，这一看之下，真是把他吓得是三魂出窍，七魄升天，手一抖，那火折子差一点就掉在地上了。原来在他回身一窥之下，陡然发觉到那土炕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横躺在土炕上，两只腿笔直的伸着，却把半件长衣的下摆翻了上来，把脸盖住了，所以乍然看上去只能看见这个人的半个身子。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那撩起的半件长衣的下摆上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谁？是什么人？那个人似乎猝然有梦中警觉，身子忽然动了一下。寇英杰又是一惊，把火折子交到左手，右手就探到腰间，蹭然一声，那口如意软刀已经抓在手里了。有了这口刀，使他的胆力大增，足下一点，已经扑向了床前，仗着胆子再次问道：你是什么人？快说话！一边说一边却以掌中的刀向着对方盖在脸上那件长衣挑去。那个人显然是在伤痛之中啊。然而一个有精湛造诣的武功高手，哪怕就是在睡梦之中，也对于加身的兵刃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许白刃加身。所以就在寇英杰的刀尖刚刚触及那个人遮脸的一边时，那个人倏的一下把身子挺起来了，就听见唰的一声，寇英杰觉得手中一震，那把刀可就飞了，当啷一声，正好钉在房梁上。啊！寇英杰惊呼了一声，点身而退。这个时候床上那个人可就坐起来了，寇英杰手中的火光朝着这个人那么一照，哎呀呀，曾几何时，他那一张熟悉的脸已经不再是那样的红润，白惨惨、黄焦焦、憔悴的怕人呢。谁呀？床上睡的那位，感情就是那黄衣老人。
3: 郭老先生，怎么会是你呀？
2: 一刹那，他又极度的惊吓转为极度的惊讶。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睡在自己炕上这个人竟会是郭老人郭白云。他那绺垂在下巴上的山羊胡子，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只是他似乎已经丧失了昔日的风采了。他的脸色固然不再红润，其实就连那双昔日看来亮若星辰的眸子也已经黯然失色，脸上的皱纹好像也加多了。总之他们彼此不过才三天不见呢，而此刻寇英杰打量着这位心目中的秦静的老人，却发觉到他一下子就像是长了十年似的，显得是那么苍老，雪白的胡子上也因为渗染了血的颜色而让人看了刺目惊心呢。他的身上还穿着那件鹅黄色的宽大长衣，看起来好像这件衣服是更肥大了，腰上仍然系着那条丝绦，吹着核桃般大小明珠的那根丝绦，这已经足可以证明老人的身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寇英杰只觉得眼睛那么一酸，热泪夺眶而出。他蓦地扑了过去，伸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老人的胳膊。郭老前辈，你这是怎么了？你。那老人猝然发觉面前人寇英杰的时候，那双眼睛像是忽然明亮了许多，嘴角上挂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寇小兄弟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到底是回来了，老前辈，你伤得很重吗？老人把身子缓缓地躺下去。真对不起呀、啊，请原谅我的冒昧，不请自入。不要紧，不要紧。你老人家的伤挺重吗？要不要我这就去找个大夫？老人一把拉住他的手，用不着，用不着了。他那双黯然失色，然而却不失灵的眼睛，含有奇怪的表情，在寇英杰的脸上来回的转着。老人家，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哎，不说了。你呢？怎么，你也受伤了？没有，寇英杰这才忽然想到自己那狼狈的模样，当下急忙脱下身上的湿衣服，找了一套干衣换上，背着身子把衣服换好了，把头上的水胡乱的擦了一下。在他做这些个凌乱的琐事的时候，老人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他。他脸上含蓄着一抹笑容，那种神态就像是一个父亲打量着他那顽皮的儿子一般模样。寇英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略微处理了一下，又回到了老人面前坐下。老人微微一笑：“你刚才跟谁动手了，是吗？”“啊，是的。”“是谁呀？”“是上都河来了一条金漆大船。”“啊！”老人神色一变。寇英杰接下去说：“我是跟船上人动的手。”老人的嘴皮儿稍微动了一下：“你是说你跟铁海棠动手了？啊，不会吧？”寇英杰愣了一下：“铁海棠是谁呀？不过跟我动手的人也姓铁，铁小薇。”老人又是一愣：“啊，你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铁海棠的女儿啊，你怎么会？”寇英杰叹了一口气：“唉，老前辈，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总之，我因为无意之间从他们的嘴里边听见你老人家不幸的消息，所以我非常的担心，想去探听一下究竟，却没想到会惊动了他们。幸亏我精于水性，要不然恐怕就……啊，你可曾看见铁家的人了？”寇英杰点了点头。老人又问：“你也看见铁海棠了？”“如果说铁小薇的父亲就是铁海棠的话，那么我确实看见他了。”“他穿的什么衣裳？ 长得是什么样子？
5: 穿的是蓝衣服，样子好像是一个读书的老文生。
4: 这就不错了，他可曾受伤了？
5: 好像是受伤了，
4: 伤得很重吗？
5: 这个
4: 他还能不能说话？
5: 能啊。他谈笑自如。
4: 老人的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失望之色，缓缓地垂下头来。在说这些个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不停地喘息着，似乎是努力地振作精神。一旦气馁垂下头来的时候，顿时就显得十分的衰弱了。
5: 你老人家问这些个干什么呀？
4: 老人抬起头来苦笑笑，怎么说起来，我并没有把他伤得很重啊，他的武功想不到精进如此啊。老人长叹了一声，闭目不语了。
5: 你老人家的伤是不是很重？那我这就去找个郎中去。
4: 没想到老人又一把抓住他的膀子了，
5: 寇英杰挣扎了一下，竟然没有挣脱。
4: 那老人虽然是在重伤之下，手上的力量却是那么的惊人。好了好了，用不着费那个事了，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大夫。
5: 那你老人家就快开个方子吧，我这就去给你老人家抓药去。可是老人的反应并不强烈，他那张蜡黄的脸上出现了一片枯涩的笑容，用手指了一下椅子，
4: 你先坐下来，这件事儿先不急。
5: 还不急？你老人家伤得这么重，怎么还不急呀？
4: 就是因为伤得太重了，所以才不要急了。你还看不出来呀，寇小友，我已经不行了。
2: 寇英杰顿时一惊，脸色一变。
4: 老人却苦笑笑，你坐下来，坐下。有许多话我要告诉你，你要仔细的听着。
2: 老前辈，
4: 你坐下，坐下来。寇英杰真不忍心服他的心意，无可奈何的坐了下来。老人脸上这才露出了一片笑容，忽然他那憔悴的脸上涌起了一片红潮，掩着口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咳嗽。寇英杰站起来，轻轻地在他背上抚摸着。
5: 老人家，您这是何苦呢？为什么不去请一个医？
4: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老人是连连的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微弱地说，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向你交代呀，寇贤之。我这么称呼你是不见外，
2: 老前辈，我知道。
4: 好好，
2: 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
4: 是我所要找的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德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4: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4: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4: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4: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4: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13集。周荣困惑地问，
4: 难道所有大学都不缺老师了？
3: 也不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升级扩招。原来是市重点的想变成省重点，原来是省重点的呢想变成全国重点，原来是学院的迫切要升级为大学，大学里的系呢又纷纷的成为学院。啊，学科多了，学生多了，中国的教育发展壮大了，这也是好形势嘛。但是大学毕竟不是工厂啊，不可能成批成批的招教师啊。所谓教师的缺口，无非就是这个学科缺一两名，那个学科缺一两名而已。嚷嚷着缺教师声音最响亮的大学，一次最多也就进个5-6名。小周啊，大学里的情况也跟10几年前大不相同了。你评上副教授的时候是出类拔萃的，如今全国多少博士都培养出来了，不少海归博士也回来了。一个学科的一个教师岗位，往往有近100位博士竞争，有硕士学位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那些人侥幸进了大学，也只能做学生辅导员。而你当年也没有把博士学位读完呢。如今的博士，从校门到校门，年轻的不到30岁。和他们比，你就更没有年龄的优势了。你想想啊，哪所大学会招一名再过7-8年就退休了的教师呢？你又不是著作等身的名家大家，文史哲学课也日益边缘化，日薄西山了，不再是才子才女云集的学科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啊，都快成清一色的女子学科了。国家现在急需的是经济分析、企业管理、科技创新人才，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文史哲专业毕业生了。
0: 导师一席话，如同往周荣身上泼了一大盆凉水。然而周荣虽然内心里拔凉拔凉，却始终笑眯眯地听着，尽量表现出一副轻松淡定、波澜不惊的样子，为的是保住在导师面前那种曾经有过的才女的尊严。导师说他担任过本校和外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讨论教师人选，一个岗位少说也有20-30份简历，因为供大于求，条件就很苛刻，常常让他对求职者心生怜悯。周荣暗想，导师兴许听到了对他简历同样苛刻甚至不屑的话，所以才拄着拐杖找上门来，大约在做了充分铺垫之后才切切告诫的。他内心虽然不是滋味，却静静地微笑着洗耳恭听。
3: 周荣啊，尽管你没有读完我的博士，但是我呢始终视你为我的好学生。我的意思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学生不可以自取其辱，那是不可以的，明白吗？
0: 导师终于摊牌了，为了他曾经的学生的尊严，也为了他自己的尊严。周荣微笑着说，
4: 老师，我明白了， 我一定认真考虑您的话。
0: 哈市作为省会城市，马路上出租车往来不断，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确乎在变，在朝向一种新的前景。周荣拦住一辆出租车，扶导师坐进去。也许他替导师重系围巾的亲昵举动引起了司机的好奇。车开后，司机问：“
3: 老先生，那是你什么人啊？”
0: 汪尔淼迟疑一下，矜持地回答：“
3: 女儿。”蔡晓光回到家里，察觉到了周荣情绪的低沉，他问道：“你怎么了？”周荣便将导师来过之事讲了一遍。蔡晓光与他并排在沙发上坐下。周荣问道：“
4: 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3: 你是了解我的，你要是不问呢，我就不会介入你求职的事儿。你既然征求我的看法，我不坦诚相告也不对啊。我觉得你呢有三种选择啊。第一，不放弃当大学教授的夙愿，当然那确实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了。我同意你导师的意见，要是再一味的继续投简历托关系嘛，确实是自取其辱啊。你要是知道了呢，影响心情，要是不知道呢，有损名声。第二呢，你可以不去谋求什么稳定的职业，甚至可以一个时期内不工作呀。以我当前的收入和积蓄，我养得起你啊。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比如成为自由撰稿人，或进行文学创作。将来怎么样，我还不敢肯定。
4: 这第二个选择太沉重了，可心向往之，但绝不考虑，跳过去。
3: 那第三呢，就是审时度势，忘记自己过去的种种得意，面对现实，哪里有需要人的职业，并且是自己可以胜任的，那就放下自尊，你就去应聘呗。高才低就相对容易，这需要你转变一下观念啊。
4: 转变观念。以前我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后来就转变了。至于从现在到以后，我还没思考过。
3: 哎，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啊，这不公平啊，对我太不公平了。你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时候嘛，你把你浪漫的爱情义无反顾地给了冯化成，结果给错了。现在咱俩终于是夫妻了，我也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你倒说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观了，这太令我遗憾了吧。让我来指点迷津啊，从现在到以后，你要重新做爱情至上主义者，你的人生观呢，就应该是好好的爱我蔡晓光，比我爱你加倍的爱我，然后咱们都要像秉坤和郑娟学习。
4: 向他俩学习？
3: 对啊，人家两口子虽然没宣称过自己是什么爱情至上主义者，可人家两口子实际上才是。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经历了重大生活变故之后，一如既往的那么黏糊。你不要小看这种黏糊劲儿啊，我觉得这种黏糊劲儿可是关乎人生终极幸福的最主要的因素。
4: 你什么时候也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了？简直后来居上了。
3: 你别笑啊，不错，你曾经一度才华横溢似的，是吧？
4: 什么叫是的呀？
3: 啊，
4: 事实就是如此，我就是才华横溢，我并非一度，仅仅是花瓶而已。
3: 好好好，你才华横溢，那么请你回答，你具有超乎寻常的科学家的头脑吗？
4: 说事儿就说事儿，干嘛讽刺我？
3: 哎呀，什么叫讽刺？你们不是讽刺，循循善诱，请你回答有没有？
4: 当然没有了。
3: 好，你有一定的文艺细胞，但是请问你能在文艺方面硕果累累吗？
4: 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又讽刺我？
3: 哎呀，不是讽刺。最后一个问题啊，即使你如愿当上了教授，请问你能成为文史哲方面的学问大师吗？
4: 那正是我想实现的理想啊。
3: 醒醒吧，亲爱的，我最后一问直中靶心了吧？你的问题正在这里。你别以为我看书比你少啊，思想比你浅啊，那是十二年以前的我。时隔十二年，你早应该对为夫 刮目相看。有你那种想法的，看书有个大缺点，就是只知一头往里钻，不知停了想一想，这叫学而不思则罔啊。我看书没你那么重的功利心，不是为了成为什么人物而看书的，所以我钻得进去啊，我也容易出得来啊，出来的容易就有新思想啊。中国的文史哲研究领域，二三十年代确实出了不少优秀的人物，却也就是优秀而已啊。当然了，人家从不自诩为什么大师啊，相互之间也不好意思那么奉承啊，避俗。现在为什么大师的称号这么流行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太俗了嘛。还因为当年他们做学问资料十分稀缺，拥有资料便能造就学问。今后不是那样的时代了，不再战乱不息，图书馆也多了吧，研究资料空前丰富，文史哲研究领域的空白那就少多了呀。你往故纸堆里钻吧，一边钻一边左瞧瞧右看看，哪儿都留下了别人梳理过的痕迹啊，你还不肯断了当大师的念头吗？即使你发现了一处空白，自己细细的啊耕耘一遍啊，耕耘出眉目，得出了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那又怎么样啊？那就真的了不起了，真的就当得起大师两个字了，那跟自我陶醉互相陶醉有什么两样？我们把从前某些人物尊称为大师，是敬意使然。你想想当年啊，时局动荡不安，生存环境险恶，资料难找，国故流散啊，还要担起整理和重评的使命，这些人当然可敬了。可是如今全然不同了，都有人向我推销电脑了。你想想，以后电脑一旦普及，一般的资料点击即出，所谓的学问可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吗？再加上那么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也在故纸堆里成群结队的钻来钻去，东一耙子西一耙子的爬呀爬呀，那所谓的学问就快成了自说自话了。哎呦，我的老婆呀，您还抱着大师梦不放，想要一味的做下去，这是不是有问题？你说啊。蔡晓光的这番话说的周荣屏息敛气，脸上毫无表情，犹如冻僵了一般。
5: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蔡晓光还不肯罢休，继续往深处扎他。亲爱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咱往更透里说，咱们这种人也就是比炳坤和他的朋友们幸运一点罢了。你的幸运在于上了大学，我的幸运在于到底还是沾了我爸那光荣历史的一点光。包括秉义，他也不过就是底层人家的一个幸运儿而已。如果他不是沾了他岳父母的光，咱往最好里说啊，现在也就是一个老处长或者大学里的教授啊。

0: 想当上教授，他还得再读研读博，否则也是空想。啊，对了，我、你、秉义，我们其实都很像唐向阳，只不过比一般的劳苦大众稍微幸运一点，如此而已。我们这样就有本钱，想成为这样的人，想成为那样的人了吗？不对吧？所以呀、咱还得收心，明白我们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较为幸运的那些人而已。那么对于我们而言，除了真爱值得至上，还有什么别的值得至上吗？真爱多值得珍惜啊。我的切身感受啊，由于人生中有真爱，我活得才越来越知足，也越来越愿意做一个好人，所以我才越来越善良了。说一千道一万，咱俩得好好的爱下去，这才是咱俩人生的根本，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你同意不同意啊？
1: 周荣的脸缓缓转向蔡晓光，还是全无表情。晓光笑道：
0: 我今天可是句句真言啊，您今天是不是如醍醐灌顶，受震撼了吧？
1: 周荣缓缓站起来，走向卫生间，在门口，他的脸终于恢复了常态，回头笑道：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这么好为人师。晓光也笑道：
0: 每次请光明按摩，总向他请教人生哲学嘛。
1: 佛家弟子向你宣扬爱情至上，我才不信。
0: 他当然不会跟我说什么爱情至上了，在他眼里四大皆空，啊，他总是对我讲，德即是失，失即是德。我的人生失去了一些机会，却最终得到了你啊。这么一想，我可不就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吗？你才是上苍赐予我的。
1: 你就哄我吧，你。
0: 我是哄着爱你，爱着哄你，连哄带爱，只是为了能够让你开心啊。
1: 蔡晓光一脸纯洁和虔诚。周荣走到他跟前，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次长吻。当周荣将卫生间的门缓缓锁上，面对着镜子时，脸又像被冻僵了。他被蔡晓光的话深深伤着了。
0: 周荣病了，他并没有被所谓的抑郁缠住，他是对抑郁具有超常免疫力的女人，抑郁症根本沾不上他的身。他是胃病犯了，还挺严重。他们周家人除了秉坤，都被家族性的胃病史折磨过。事实肯定是他的胃病犯了，与导师的到来，与晓光的醍醐灌顶有直接关系的。甚至也可以说，晓光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蔡晓光当然明白这一点，他装着糊涂，殷切地服务他，体贴他，中药西药都吃了，也没有见什么好转。于是他就安排周荣住院了。周荣就成了护士长关灵特别爱护的病人，同病房的病人都有些嫉妒了。周荣就对关灵说：
1: 你不能对我太好了。
0: 关灵说：
1: 蔡导嘱咐过我，我也不能拿他的话当耳旁风啊。
0: 周荣说：
1: 别的病人会有看法的，是吗？
0: 关灵说着板起了面孔，问别的病人：
1: 有看法就是有意见呗，你们有意见了吗？
0: 得到的是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关灵笑了，说道：
1: 敢有？谁有？我叫护士给他扎针的时候，一针扎到底。
0: 关灵的话说的包括周荣在内的病人都笑了。关灵爱开玩笑，只要他一出现在病房，必然满是欢声笑语，病人的笑声不断，个个都会开心起来。关灵对工作的态度也非常的认真负责，扎血管针的水平也高，病人们都叫他关一针。对老人和小孩这种病人，他尤其温柔体贴，经常认干妈，或者让小病人认他为干妈。病人 病人们都很喜欢他，周荣也逐渐喜欢起他来。有一天，关林问了一句：
1: 明天是什么日子啊？都忘了吗？
0: 病人们齐声回答：没忘。
1: 那都知道该怎么做吗？
0: 病人们回答：知道。关林表扬道：
1: 嗯，真乖，都要再接再厉，一直乖下去啊。在我的地盘，谁是领导核心？
0: 众病人齐声高呼：护士长。听到这令人热血沸腾的三个字之后，包括两名随他查房的护士都笑了起来，关林自己也笑了。他站在周荣的床前，周荣小声地说：
1: 小关，你贫死了。
0: 关林也小声地说：
1: 职业要求啊，荣姐姐，我得当他们的开心果，在我这儿乐观主义就是得逗乐子，乐不起来算什么乐观主义啊。
0: 关林所问的明天，其实是医院里好医生好护士的评比日，到时候会有人捧着纸箱挨个在病房中走，病人们手中都有带着纸条的小红花，对哪名医生哪名护士印象好，把他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子，获得小红花多的医生和护士便上光荣榜，每月由病人们评一次。周荣预先收下了一朵小红花，悄悄地说：
1: 我把你名字写上了。
0: 关灵说：
1: 必须的呀。
0: 周荣起初以为关灵不过就是小光认识的一名护士长而已。小光探视秦，他从小光和关灵的表情中敏感地意识到他俩的关系绝非一般认识那么单纯，但是周荣并没有妒火中烧，反倒觉得关灵尤其可爱了。
1: 住了半个月医院，周荣胃病好了，心情也好了，他被关灵的乐观主义感染了。小光接他回到家里，他一本正经地说：小光，你有一套啊，嘱咐自己的护士长情人关照自己的老婆，这种事儿可很少有男人做得出来。小光也一本正经地说：
0: 你先说他做到没做到吧。
1: 我给他满分。
0: 这不就得了吗？重点在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哎，你住院，我不嘱咐个人关照你能放心吗？你是女病人，我嘱咐一位男医生关照你也不是回事吧。正好他在那儿当护士长，当然责无旁贷了。我蔡小光不是一般的男人啊，我做的事当然很少有男人做得出来啊。
1: 周荣绷不住劲儿笑了。我觉得你的贫是跟他学的。
0: 那不见得，贫分境界。哎，我一向只在高处贫啊，高处不胜寒嘛，贫能驱寒。为夫也要问你一句啊，你觉得关灵怎么样？
1: 周荣反问：你俩现在的关系又怎么样啊？
0: 你这么问就不相信我了吧。啊，自从你来信表明你要回国，我俩的关系就成历史了，咱俩又共同翻开了生活的新篇章嘛。
1: 嗯，这还可以。为了让小光高兴，周荣又说：你品味不俗，不就是想听我这么说吗？
0: 对啊，对，这就对了。
1: 小光果然眉开眼笑。你放心，对于并不丑恶的历史，我是能够正确对待的。周荣的话说得很庄重。
0: 第114集。不知道周荣怎么想的，他居然要单独请关灵吃顿饭。也不知道关灵怎么想的，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此时他已经料到了周荣对自己和蔡小光的关系肯定是心中有数了。两个女人那天晚上都以最好的衣着和形象准时出现在对方面前，地点是关灵选的一家老字号西餐馆。周荣举起了啤酒杯说：
1: 谢谢了。
0: 关灵也举起了啤酒杯说道：
1: 不客气。
0: 二人碰了一下杯，饮了一口酒，互相看看，都心照不宣地笑了。周荣推过菜单说道，
1: 点这几样行不行？
0: 关灵拿起菜单看了看，说
1: 多了。
0: 然后他自作主张，招过服务员，去掉了两道菜，加上了冰激凌。放下菜单，他又说，
1: 这家西餐馆的冰激凌最有风味。
0: 周荣问道，
1: 我的胃适合吃凉的吗？
0: 关灵说，
1: 偶尔吃一次可以。你的胃呀，其实没有大毛病，主因是神经性的，以后凡事别过于焦虑就好。好，听你的。
0: 关灵又说，
1: 你是表面沉得住气，焦虑深藏不露的女人，这性格应该改一改。遇到特别烦的事儿啊，表现的焦虑并不丢人，该暴露就顺其自然地暴露出来，比和自己较劲儿一再压抑着好。
0: 周荣笑着说道，
1: 哎呀妈呀，你小关的眼睛好厉害，在你之前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种话，而且你还说对了。
0: 关灵也笑了，说道，
1: 证明荣姐姐比我更厉害。我怎么觉得咱俩煮酒论英雄似的呢？我不跟荣姐斗心眼儿，咱俩是相见恨晚。你就一点没怀疑我摆的也许是鸿门宴？我绝对不是以单刀赴会的心理来的。那为什么呢？蔡晓光拴牢死守的女人肯定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啊。那再碰一杯。
0: 于是两个女人又碰了一次杯，互相看了看，浅饮而止。关灵的话让周荣更加喜欢她了，被她这么不显山不露水的一夸，心里挺舒服，对她镇定自若的回答也不禁刮目相看了。两个人之间心照不宣，竟还都有点惺惺相惜了。两个人胃口蛮好的吃过了一块牛排之后，周荣小声地问，
1: 讲讲他哪点吸引你？
0: 关灵反问，
1: 他哪点吸引荣姐姐？
0: 周荣坦率地说，
1: 以前他身上没有吸引我的地方，以后是出于感激，为了报答他才做了他的妻子，结果事与愿违，非但没报答成，反而没完没了的一直拖累他。但自从做了他的妻子，觉得他善良有趣味，对世事人生有独立见解。一个男人身上有这三点，足以值得我这样的女人爱了。许多男人身上连我说的这三点中的一点都没有，对不对？对。那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姐说的三点也是她的普遍口碑，总听别人那么说，自然见面之前就对她有好感，接触之后呢，还觉得她这个人特别绅士。啊，她特别绅士？对呀，绅士不绅士也不能仅以外表和举止怎么样而论，要看实质，人家有绅士精神。哎呦，这我可毫无感觉，讲讲。别笑嘛，没什么好笑的呀，小声讲讲嘛。
0: 关灵忍住了笑，小声地讲了起来。他说蔡晓光每次在他家里从卫生间出来之前，次次都不忘把马桶垫放下来，还用卫生纸仔细地擦擦。
1: 这就绅士了？
0: 周荣不免有些惊诧，关灵却表情庄重地说，
1: 当然了，姐，你想啊，现如今全中国包括全世界的男人，有多少解小手之前会把马桶垫掀起来的？列车上、飞机上、宾馆里，如果一个男人在你之前进了卫生间，你进去了准会发现马桶垫是没掀起来的，非但没掀起来，还被搞得湿漉漉的，得咱们女人自己擦，不擦就没法往上坐。一百个男人里差不多有一半是那样，另一半的95%以上呢，掀是掀起来了，却没有应该再放下的意识。如果是白天，对咱们女人也没什么，如果是晚上呢，咱们觉得没必要开灯，
2: 结果会怎么样呢？嘿，不瞒你说，我和我那口子没离之前，我提醒他不止100遍了，他就是不长记性，不知道多少次，我一屁股坐水里了。哎呀，有一个时期我胖，一屁股坐水里之后，胯骨被卡住，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哎呀，我跟他离婚的时候，这一条也是理由之一。女法官说这条不能成立，我说换了你是我就成立了，证明他爱我爱得有身无心嘛。剩下那5%当中啊，绝大多数掀起来又放下就不错了，兴许只有1/1000、1/1000的男人才会掀起又放下，自己明明没弄湿却还是要擦一遍之后再洗手。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时时替咱们女人着想嘛。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到了家的绅士精神吗？你不在国内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替你爱护爱护他，现在你回来了，很好，我的神圣使命完成，彻底撤出，不再插一杠子了。姐，我交班了，为了咱们中国男人的绅士精神延续下去，你可要比我更珍惜的爱他。
0: 周荣看着关灵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的述说，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几分认真，又有几分是在耍贫嘴。要不是一手托着下巴捂着嘴，怕是早就笑出声了。
2: 汇报完毕，现在咱俩小声喊一句绅士精神万岁。
0: 关灵举起了酒杯，俯身周荣一脸天真无邪地说，
2: 我刚才汇报的可是国家机密，够不上一级也够二级了，咱俩都要保密啊，千万千万。
0: 周荣也举起了酒杯，正要与他碰杯，一下子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他反身伏在椅背上，咯咯咯地笑着，笑得双肩耸动，旁边的吃饭的人的目光都望向了他俩。两个女人吃得满意，谈得开心，周荣也是冷幽默，一句比一句接得快的女子。那天晚上对关灵的冷贫却接不住招，暗自甘拜下风。走到街上分手的时候，关灵说，
2: 拥抱一下呗。
0: 周荣说道，
2: 好，拥抱一下。
0: 两个女人优雅地互相拥抱的时候，关灵又说，
2: 谢谢姐姐的宽宏大量。
0: 周荣说，
2: 谢谢小关认我这个姐姐。
0: 从那天起，周荣对蔡小光的男女关系方面不再心存任何疑虑了，他的清夫策的任务随之宣告结束了。
1: 几天之后，周荣从外边回来，见小光戴着橡皮手套在打扫卫生间，将马桶擦得瓷光锃亮。周荣高兴地说，
2: 我找到工作了。
0: 什么工作啊？
2: 一所民办中学的数学老师。
0: 民办中学啊？
2: 啊，我从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就去应聘了，一谈他们态度明朗痛快，我的自尊心舒服。
0: 那为啥教数学了呢？
2: 那个学校的学生语文成绩还行，数学成绩普遍上不去，我能让他们的数学成绩有所提高。
0: 明白了。
1: 小光不再问什么，接着干自己的清洁工作。周荣不禁反问，
2: 你不想知道工资多少吗？
1: 小光头也不抬地说，
0: 我都能猜得到，比公立中学呢稍微高一点儿，所以对公立中学的老师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正好呢，我现在闲着，而你能往家里挣钱了，应该庆贺一番啊。
1: 第二天，蔡小光向那些死党们隆重推出了他们久闻其名的嫂子，他们对周荣的恭维让周荣很受用。聚会凑份子，钱花的不多，气氛从始至终欢乐。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2003年春节，炳坤和老友们又没聚会，大家活得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聚的心情。炳坤修江堤的活在冬季没法干了，就也租了辆三轮车，和赶超一块拉脚。幸运的是，这个冬季活不少，本市还没有专门的物流车队，货物出入仓库，主要靠他们那些拉脚的三轮车。
1: 报纸上说，国家经济即将腾飞，国企改革转型稳步推进，并将逐步加强，不少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后者在纳税和解决就业两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拉脚的都是一些下岗工人，数九寒天，日子过得去的农民宁愿在家里猫冬，不肯挣他们那份辛苦钱。他们不怕冷，也不怕累，只怕在拉脚的时候遇到熟人，或者是碰到家人。一旦碰到家人，他们的苦累会让家人心里特别难受的。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周聪他们报社盖起了新楼，通了暖气，报社原本要等开春再搬入新楼，但是却有几家私企等着租了旧楼做办公室。为此，报社领导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冬天就不能搬迁了？等到开春再搬，一个冬天要白交多少取暖费啊？又会少收多少房租啊？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春节不放假也得及时腾退搬迁。于是许多拉脚的就有心急火燎的大活可干了。报社一时联系不到那么多卡车，春节前哪个单位的卡车都用得勤。比较起来，报社更愿意雇三轮平板车，资料文件怕碰怕磕的东西还是用三轮平板运更稳妥。但是三轮车呢都是单干，报社很难记得究竟谁运了多少次，弄不好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赶上这茬儿了，三轮车夫们商量，暂时组织在一起吧，不能让这么大的活跑了呀。一群三轮车夫就自发地组织在一起，推举周炳坤做头。炳坤能成为头，完全是由于孙赶超力推。孙赶超的力推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萧国庆在他们中的好人缘。周聪的那篇题为《我的两位叔叔》的报道，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感动过他们中的不少人。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孙赶超与萧国庆之间休戚与共、亲如兄弟的友谊。赶超因此在他们中间也确立了诚实守信、绝对可交的人品和口碑。他一推举炳坤，大家自然就拥护了。其实炳坤根本不愿意参与，更别说当召集人了。在他看来，一旦自己参与了，想避开儿子周聪又怎么可能呢？但是他面子薄，架不住大家一致请求，最终还是勉为其难答应了。结果他也就真的碰到了周聪。
2: 那天大雪，零下27-28度，三轮车夫们一个个雪人似的，眉毛胡子都被哈出的气结成霜，没胡子的、刚刮过胡子的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互相之间如果不叫名字，面对面也认不清对方是谁。突然有人大呼周炳坤的名字，一个人一喊，接着几个人不住声地帮着喊。那时周聪正抱着大纸板箱往一辆三轮车上放，听到喊声举目四望，没听到有人应答。开始用绳子捆车的正是周炳坤，他装作没听见，一心祈祷儿子快点离开。不料赶超走到他跟前，用戴棉手套的手在他脸上一抚，立刻使他露出了真面目。赶超生气地说：
1: 你干啥呢？啊，聋了？几个人喊你都没听见啊？
2: 炳坤说：
1: 是吗？
2: 周聪不由得叫了一声：
1: 爸。
2: 赶超又说：
1: 那边摔碎了一个纸箱，咱们弟兄们和报社的人都要动手了，你快去平息一下。
2: 炳坤说：
1: 你去劝劝不是一样吗？哎呀，不一样，人家口口声声 要见咱们头呢。
2: 孙赶超推着周炳坤快去解决矛盾，周聪却拽住父亲的胳膊不放，要与父亲谈一谈。赶超火了，冲周聪吼：
1: 哎，你先滚一边去，也不看啥时候。
2: 周聪只得放开了手，却不走开。赶超没再理他，一转身忙自己那摊子事儿去了。这时雪花漫舞，能见度极低，二十几辆三轮车横七竖八停在报社不大的院子里，车夫们与从楼里往外搬东西的人挤在车辆之间，情形相当混乱。这个大雪天，不知什么原因，报社院外的马路实行交通管制，三轮车一辆也不许停在院外了，只好都挤到了院子里。双方冲突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却是一场真正的冲突。炳坤赶到跟前时，双方好几个人都快要动手了。原来一名车夫不小心从车上推下了一个纸箱子，箱内有盆君子兰，花盆碎了，君子兰断了几片叶子，车夫表达了歉意。君子兰的主人，一位与周聪年龄相仿的女记者，却不依不饶，絮絮叨叨，不知究竟想要怎样。车夫烦了，骂了女记者一句，结果女记者嚷嚷起来，报社几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冲上前来，一个个英雄救美的样子，要求车夫的领导出面赔礼道歉，补偿损失。炳坤只有不断鞠躬说好话，对方依然不肯罢休，非让赔钱不可。炳坤就掏出了钱包，问得赔多少才算完。女记者先说那花是名贵品种，她为了养好这花花费了多大的心血，之后说出一个钱数来。炳坤一听就炸了，揣起了钱包，高声叫骂起来：
1: 你这不是讹诈吗？啊，你混蛋呀，你臭丫头，你再矫情我赔你个大嘴巴子。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啊，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人，你们没看见我们挣点钱有多不容易啊？啊，你们眼睛都瞎了，有你们这么代表良心的人吗？
2: 他一发飙，报社的年轻人更不放过，一个个义愤填膺的样子，都要和他开打了。孙赶超与十几名车夫一起围过来，这些包裹在粗厚棉衣中的莽汉，个个须发皆白，摩拳擦掌，声震屋瓦，气势上倒是先占了上风。周炳坤跃上一辆三轮车，振臂高呼：
1: 老哥们听着，咱们都歇了，先不干了，不给这帮有文化的狼人干了，罢工了。
2: 于是他们便都靠在车边吸起烟来。报社的年轻人大多玩笔杆子出身，虽然见多识广，却没遇过这种架势。现场没有一位领导，腾退搬迁办公室时间很紧，一时群龙无首，也就乱了方寸，不知怎么应对。僵持之下，周聪只得挺身而出，居间协调。
1: 哎呀，刚才就叫你滚，你咋还不滚啊？你爸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偏往你爸眼前凑啥呀？搞不好你小子里外不是人啊，赶快滚远点。
2: 孙赶超毫不客气地吼道。周聪只得堆下笑脸说：
1: 超叔，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这两边都不好，是不是？你就让我劝劝我爸啊，让我爸消消火。
2: 赶超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数九寒天，毕竟兄弟们出来不是为了争扯，而是要讨个饭钱。周炳坤盘腿坐在车上，闭着双眼，刚才被赶超擦过的脸又结了一层薄霜，像一头打坐修禅的白毛老猿。他听到耳边传来儿子叫爸的声音，缓缓睁开了眼。周聪掏出手绢替父亲把鼻尖上的鼻涕擦掉。周炳坤问：
1: 你为啥不听你赶超叔叔的话呀？爸，赶超叔他也同意我跟你谈谈啊。
2: 作为冲突双方的代表，父子俩开始了

0: 我为啥要听你的？啊，这活怎么了？干这活可耻啊，挣的钱不干净啊。我答应过你妈，今年春节要让她看上电视，我要说到做到。爸，我现在不想跟你谈电视的事情，我现在要跟你谈眼前的这件事情，这事儿僵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啊？让你们领导来。哎，爸呀，我们那头头脑脑这会儿都在新楼那边现场安置各部门的桌椅呢，那就取人往这边请一位。爸，那不好啊，绝对不好。好不好由你说了算啊，那不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要是领导们知道了这边闹得这么僵，我那位女同事非受严厉的批评不行。
1: 活该，
0: 谁叫她那么矫情啊，还想讹诈呀。爸，啊，我跟你说实话，我俩正处对象呢。
1: 你跟他，你趁早吹了啊！
0: 什么眼光啊你？他要是成了咱们周家的儿媳妇，还有我跟你妈的好日子过吗？爸，今天这事儿一发生，我不想吹他，他也必定跟我吹啊！爸，咱也不谈我俩的事儿了。新楼那边的许多人都等着这边的东西及时搬过去呢。爸，你给我个面子行不？你发个话，让大家接着干活吧。
1: 行。周聪，你听着啊，我可以给你个面子。你站在这个车上，就说你代表你的那些同事们，向我们的人认个错。
2: 周聪犹豫了一下，也跃上了车，四下里鞠躬，向大家道歉。

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简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115集。周荣一家三口照例在炳坤家度过了年三十。冬梅也来了，她照例要初一去北京陪周秉义过春节。周月仍然没有找到自己愿意干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他在法国所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这使他在求职的时候面临了窘境。管理国企的多是国家干部，很难轮到他那种海归女生。经过十几年的转型，合资卖厂，本省的国企除了煤油林农系统的资源型企业，再就所剩无几了。而周月自己又没有任何实际的管理经验，更何况西方大学里教的那套管理学问与中国国情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私企，在本省本市另有一套路数，各有各的高招，不劳外人费心。前不久，周月心生一念，想到北京去投靠大伯周秉义，其实也就是想去沾点光。他把自己的打算向大婶郝冬梅透露过，郝冬梅当时没有表态，只说等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向他大伯提提，看看他大伯是什么态度。母亲落实了工作以后，周月的心里更加没着落了。蔡晓光也用点拨周荣的话点拨过他，只是委婉多了。可是周月却说，
6: 我就是再降低要求，那也不能去宾馆当领班吧。
5: 周荣教训他，
6: 当宾馆领班怎么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难道屈才了？
5: 周月却说，
6: 我的事儿我做主，不劳你们再操心，我保证最迟半年绝不再花你们一分钱了。
5: 周荣又要训他，晓光用眼神制止了。周月说这话之后，到了春节，2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6: 周秉坤总算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电，价格1000多元。当年许多大城市的家电商场已不见了黑白电视机的踪影，国家基本进入了彩电时代，大彩电成了婚嫁必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东三省城市里，无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工资只有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的一半。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科技工作者们也不例外，有些行业差距甚至更大。郑娟对那台本省产的电视机喜欢极了，找出一块最漂亮的花布为它做了个罩子，还买了一块塑料桌布。吃完年三十的晚饭，大家一起看电视， 春晚还没有开始，郑娟手握遥控器调换频道，还像孩子一样问大家：想看吗？想看的举手。大家都笑了，觉得他操控电视机的模样比电视节目本身还要好看。小光突然说：
5: 哎，别调了，就看这个台。
6: 那是本市电视台的一个频道，可算中国最早的收藏鉴宝节目，栏目叫新春亮宝。小光对收藏一向有兴趣，也有不少藏品，无非本省本市一些画家书法家赠给他的应酬字画，没什么够档次的东西，也少有什么精品，再有的无非就是些真假莫辨的古董，即使是真的，年代也不过晚清民国。周荣不反对他这种爱好，只不过时常提醒万物幻想发财，更不许高价购买。蔡小光管不住钱，他好交朋友，花销自然也大，因为放心不下周荣母女，有所顾忌，总共攒了7000多元。周荣一回国，他就主动上交，自己仅留了一点零用钱。小光对钱财兴趣有限，收藏什么往往出于好玩，周荣的提醒也纯属多余。
5: 大家都在看新春亮宝节目的时候，冬梅递给了周月一封信。周月低头看了一会儿，把信还给了大婶，勉强笑了笑，表示自己明白。然而他从那会儿起情绪就明显的低落了。周荣朝冬梅暗使了个眼色，冬梅跟着他走进了小屋。周荣悄悄地问：
7: 谁的信？
5: 冬梅简单地说过丈夫那封信的内容之后，周荣说：
7: 我理解我哥的想法。
5: 冬梅说：
7: 我也理解。
5: 周荣说：
7: 他的人生志向本不在官场，却身不由己跻身官场，他一心只想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最好是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大好事，如果能做出那么一种政绩，他就比较满意了，否则他会很懊丧的。
5: 冬梅说：
7: 是啊，他一直是那么想的，我支持他。
5: 周荣又问那封信为什么要给周月看，冬梅犹豫了一下，便把周月想到北京投靠大伯的打算如实的讲了。周荣生气地说：
7: 我绝不允许，既然我哥有那种夙愿，作为他的亲人只能成全他，谁也不许给他添麻烦干扰他。
5: 冬梅说道：
7: 你小声点，周月虽然不是我和你哥的女儿，但你哥关心一下他的工作也是应该的，你哥当初关心了一下周聪的工作，秉坤两口子就省了多大的心呢，周聪的人生起点也就比较顺了。你哥就要回来了，周月的事儿啊，只好等他回来之后，看看在本市怎么帮他解决。
5: 周荣说道：
7: 我哥回来了，也不许周月给他添麻烦。
5: 冬梅说：
7: 咱们自己的下一代，如果能帮他们把工作解决得好点，干嘛不呢？
5: 周荣说：
7: 我们周家就出了一个当官的，父亲如果地下有灵，也肯定希望他能有清明。世上没有遮得住人眼的事儿，只要有几件被人背后议论的事儿，我哥的种种努力就完了。
5: 周荣说着说着流下了泪来。冬梅劝道：
7: 哎，别这样，大三十的，你千万别引起不快来啊，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5: 周荣忍住了眼泪说道：
7: 嫂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失败，就周月这么一个女儿，我把自己的事业搭上了，也没让女儿有什么出息。
5: 冬梅连忙劝道：
7: 哎呀，那要看怎么来想，你现在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周月也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你为女儿操心并没有白费心呢，这么一想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5: 然而郝冬梅的话对化解周荣心中的郁结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年的大美人，北大女才子，省属重点大学破格评定的年轻副教授，却因为独生女儿的发展而伤感落泪的情形， 又一次验证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俗语。这种情形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摊上了今生讨债的儿女，神仙也无奈。好在大屋里开着电视，姑嫂二人在小屋里的对话，外屋的亲人们听不到。
8: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6: 新春亮宝节目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有个与周聪年龄相仿的青年展示了一对玉镯，说他爷爷当年在寄卖店工作过，30年前收下了这对玉镯，后来当镯子的人没在规定时间赎回，摆在拍卖柜台上无人问津，他爷爷识货，判断那绝对是好东西，自己买下了。专家问买时花了多少钱，青年说当时才1000几百块钱，他爷爷买下时已是2年后，拍卖价自然要比当价高些，为此他爷爷借过钱。对于当年的中国人，在一对玉镯与一只手表之间，10之8九都会选择手表，至于一对玉镯的价值，没几个人知道。专家恭喜那青年，说他爷爷有眼光，太值了。专家说那镯子无疑是上品美玉雕琢，猜测原本可能属于清末贵族之家，流落民间也许还有什么故事。专家接着说，
9: 这镯子嘛，要是在咱们北方出手，价格会低上1-2万，如果到南方出手啊，7万8万会有人买的。南方的有钱人比北方的有钱人多嘛，也比北方的有钱人更有钱嘛，7万8万也值，以后肯定还会升值的。南方的有钱人投资于收藏的越来越多，咱们北方的有钱人啊，现在还没有太醒过味儿来，还不知道好玉名玉多么值得投资啊。
6: 电视中那专家最后的话引起了节目现场观众一阵接一阵惊呼。周家的5名观众除了郑娟，其他4人看得屏息敛气，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震撼，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刺激。国家大踏步走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而绝大部分人却还处在对100元的得失也斤斤计较的生活水平。那对玉镯的价格翻倍，令光子片周家老土屋里的亲人们一时间心驰神往，浮想联翩。郑娟说，
7: 换个好看的节目吧。
6: 周月对周聪小声说，
7: 你妈一开始就没看进去。
6: 自称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蔡晓光也自言自语，
5: 哎呀，这8-9万够买一辆夏利了。
6: 周聪说，
5: 早先中国人的收入差别很小，现在的差别却太大了，这差别就像这个玉镯当初的当的价钱跟现今的这个买它的价钱了。
6: 收入差距之大，几乎让所有人一说起钱来就不可能不异常敏感。也许只有光明那样的出家人，只有郑娟那样容易满足的人才算例外。郑娟已经换台了，是赵丽蓉与巩汉林早年的小品，那是他爱看的，他也不问别人愿不愿意看，只顾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5: 周炳坤却难以从新春亮宝节目中回过神来，5个人之中他受的刺激最大。他回想起30年前自己因为爱上了郑娟，偷偷当掉了家中一对玉镯的事儿。他确信电视节目中的那对玉镯正是自己家的。他看着坐在前面的妻子的背影， 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绵绵的爱意。他听着妻子痴痴的笑声，仍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能使自己喜乐的声音，比什么音乐都好听。为了郑娟和他们的爱情，他当年偷着当掉了家传的玉镯，拿到了1200元钱。如今来看，这个价钱简直可以说是白送人了。周炳坤又扭头看了一眼儿子周聪，小儿子也爱看小品，像妈妈一样是赵丽蓉和巩汉林的粉丝。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时候，小儿子和妈妈都能从收音机播放的节目中仅仅听一句半句，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是不是赵丽蓉与巩汉林的声音。周聪今晚却看得心不在焉，那对价值一辆夏利车的玉镯，对年轻人的头脑所造成的刺激，不是一转眼就可以过去的。周炳坤不由得想，如果自己当年没有那么做，估计妻子就不会是郑娟了，说不定也就没有周聪这个儿子了。即使有，即使也叫周聪，却肯定与眼前这个周聪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可是那又会怎么样呢？他无法想象下去。忽然，周炳坤听到周月问：“
7: 爸，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你投资我做玉器生意怎么样？专家不是说这一行前景看好吗？”
5: 他又听到了姐夫蔡晓光英雄气短的回答：“可惜啊，你爸也给不了你那么大的本钱呢。”炳坤又想到了光明，如果当年自己没有那么做，光明今天会成为北普陀寺的迎新师傅吗？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吧。他进而想到了赶超，如果不让他住在太平胡同郑娟一家当年那个小破土屋里，赶超一家又会住哪儿呢？总归也会有地方住吧，绝不至于流落街头。如果不给赶超借房子住，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是今天这样的肝胆相照、情同手足吗？还有楠楠，楠楠也许不会有那么一种死法了，也许当年就夭折了，只能由郑娟找一处野地偷偷的埋了，而绝对不会留学美国，骨灰最终葬在佛门圣地。炳坤还想到了郑娟的妈妈，那个老太太生前是不是预料到了郑娟母子和光明日后会成为她的亲人呢？如果她确如郑娟当年所说是菩萨的化身，那么世上的受苦人那么多，她为什么视而不见，而单单庇护郑娟和光明呢？难道她有什么特殊使命吗？他记起有一次在街上碰到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停止了叫卖，非要看他的手相。
7: 炳坤呐，你的命可不怎么样，是操劳不休的命。你命中最好的运相就是娶我女儿郑娟为妻，如果你娶了她，这辈子还有几分福；如果你不娶她，那你这辈子就一点福分也没有。我的女儿我知道，他的心比许多女人都干净。
5: 炳坤清楚地记得老太太当时的表情极为诡秘，仿佛是在向他暗泄天机。炳坤后来多次自问自答，他终于能与郑娟结为夫妻，不能说老太太的那番话一点作用都没起啊。事实的确是这样，如果父母没有为家中留下那么一对玉镯，当年水自流和骆世斌被判刑之后，炳坤与郑娟的关系肯定就断了，不管他多么恋恋不舍，因为他无法继续对郑娟提供帮助，也就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对他的爱是不受谴责的。 于是他对郑娟妈妈、对自己的父母、对那对玉镯都心生出无限的感恩来。尽管此时那个玉镯已经不属于他们周家了，尽管那个玉镯此时在别人的手中已经价值翻了几十倍了。秉坤正胡思乱想着，周荣与冬梅从小屋子里走了出来。周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大家刚才静悄悄的在看什么节目。周月就把那对玉镯的故事讲了一遍。周荣若有所思地问：
7: 秉坤，我记得当年常听咱妈说咱家也有一对镯子，哪儿去了？
5: 让咱妈有一次掉在地上摔碎了。
7: 哦，可惜了。
5: 哎呀，摔碎了以后啊，我请人鉴定过，根本不值钱。听秉坤这么说，周荣就不再追问什么了，他一点都没有怀疑秉坤。周家的儿女从小互相谦让惯了，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一点怀疑和猜忌。春晚的节目很精彩，结束的时间也很晚，亲人们都困了，男女各一屋。在比往年更密集更持久的花炮声中，说睡都睡了。
6: 大年初一，冬梅第一个走了，周荣一家三口匆匆吃罢早饭也走了。秉坤分年货的时候，郑娟从旁说：只分三份不好吧？除了咱家留一份，就不给春燕留一份了？秉坤想了想，果断地说：
5: 春燕就算了吧，他们妇联肯定也分的。
6: 怕摆在明面上，春燕来了看见了不给也不好，秉坤还是让周聪给国庆和赶超家各送去一份。春燕和德宝这一年春节期间没到秉坤家来。

0: 第116集，
1: 周荣一家这年春节期间没到炳坤家来，周荣要抓紧时间备课，为高中生讲好数学，对他毕竟还有一些挑战。蔡晓光朋友多，其中一些感情联络关乎他事业的可持续性，春节不主动登门拜年，人家会挑理儿。周月的初恋之伤犹在，他却极想摆脱阴影。周月没有工作，他耐不住寂寞，便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当年那所重点中学的朋友。他有了洋文凭，毕竟是老干部的干外孙女儿，那光环仍有余晖，这使他在老同学们面前不至于觉得矮谁三分。老同学中有人已是官场新人，秘书、科长什么的，还有一位当上了处长。他们了解到周月还是单身，都大为惊讶，纷纷争做红娘。虽然周月更希望老同学关心他的工作问题，但老同学们却显然不那么想。或许都认为他大伯周秉义在中纪委工作，大婶儿是红二代，继父是文艺名人，他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个问题。闺蜜们启发他改变思维，丈夫找对了，工作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曾经饱受争议的话题却几乎成了周月许多闺蜜的信仰。与周荣相比，周月生父冯化成的浪漫在笔下，在纸上，在诗里，而冯化成凡事利益第一的思想在血液里，在骨髓间，在基因中。周荣的浪漫才真的是由细胞所决定的，虽然50多岁的他已经很难再浪漫了。70后周月的身上，不论容貌还是智商情商，更多的遗传了冯化成的基因，尽管他更多的时候已经忘了有那么一位父亲。周月决定春节期间见一见第一位对他有益的男人，为此他独自凭吊了一次楠楠墓地，以消弭内心的障碍。
0: 转眼到了正月15，炳坤上午买元宵的时候遇到了吴倩。吴倩问，
1: 你怎么大老远的跑市里来买？
0: 你嫂子听人说市里有巧克力馅儿的。
1: 也不知道巧克力馅儿的好在哪儿，小霞非想吃巧克力馅儿的，我刚下夜班就为他排队买，没有他呀，我都不想活了。
0: 吴倩仍然在蔡晓光介绍的那家宾馆当勤杂工，他现在还为国庆戴着黑纱，说到伤心处眼圈都红了。炳坤问小霞的情况怎么样，吴倩说，
1: 我活着的唯一盼头就是盼着他早点毕业工作，今年6月他就该毕业了，工作这么难找，他倒处对象了，家在贵州山里的农村。哎，炳坤，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0: 炳坤不知道说什么好，憋了半天才指着黑纱说，吴倩，你别老带着他了啊，为国庆也别老带着他了啊。
1: 我想为国庆带一辈子。
0: 那不行，我就不答应，现在就摘了吧，我替你保存着。他也不管吴倩愿意不愿意，硬是从他的袖子上摘下了黑纱，揣到自己兜里了。炳坤和吴倩离开卖元宵的露天摊子，伴随着走了一会儿。吴倩说老鼠在他家作妖作得很厉害，他还得去买老鼠药，两个人就分手了。炳坤回到家，见春燕妈与郑娟在说话，春燕妈也一句又一句说不想活了。原来春燕跟她爸和二姐闹翻了。
1: 炳坤，你说春燕爸把存折给她二姐了，她作为妹妹是不是应该理解？自从她二姐和我们老两口住一块儿，大姐就不登门，好像没我们老两口子。这是我们老两口还活着，哪天我们前后脚走了，他们三姐妹还会来往吗？存折上也就5000多块钱，他爸给了他二姐， 还不是想让他二姐对我们好点儿。我们将来卧病不起，不是主要得靠二闺女服侍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春燕她可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0: 春燕妈说到伤心处，呜呜的哭了。秉坤被哭得心烦，又不好表现出来，他吸着烟，强忍着自己。但是郑娟却一点都不烦，她喜欢劝慰人，也确实擅长。她在光子片渐渐是一个挺重要的人了，女人们在家庭矛盾中受委屈了，都喜欢向她来倒点苦水。在这一点上，郑娟越来越像当年的秉坤妈妈。许多女人私下商量好了，下一次改选街道小组长，要一致的推选郑娟。郑娟主持公道，她劝慰春燕妈妈说
2: 大婶儿，是春燕不对，秉坤，你是春燕干哥，有责任替大婶批评他，让他主动向他爸和二姐认个错儿。
0: ：“哎呀，你以后就别提干哥这茬了，行不行啊？都50多岁的人了，也不怕别人笑话。”郑娟振振有词的反驳。
2: 那是历史，不尊重历史不对，我才不怕别人笑话呢。你也不许怕，批评春燕的任务给你了。你要是完不成啊，那只能我自己亲自出马了。
0: 好，我完成啊，还是由我完成吧。春燕妈接着就讲，哪个区、哪个院、哪条街，有一户人家因为家庭矛盾，再加上日子难过不下去，当妈的一时想不开，初一那天晚上把耗子药包到了饺子里。她讲的有鼻子有眼的，秉坤也听说过这件事儿。他立刻告诉春燕妈那是谣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只不过是一次全家的食物中毒。可是春燕妈可怜兮兮地说：“
2: 不管是真是假，我和春燕爸往心里去了。我们老两口商量过，要死我俩一块死，绝不拽下一代。哪天，如果我们吃耗子药死了，看他们姐儿仨还有脸做人不？”
0: 郑娟连忙说道
2: 哎呀，大婶儿，在我家当气话说说可以，回自己家，可一次也别说，千万别说，用死和儿女赌气，那是多么罪过的想法呀！
0: 秉坤摁灭了烟，猛一下站起身，向外便走。郑娟说
2: 大婶儿还在这儿呢，你突然要上哪儿去啊？
0: ：“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我得立刻去办。”
2: 秉坤，是不是听我这老婆子絮叨烦了？那我走，我走。
0: 春燕妈说着就要走，郑娟诚心诚意的挽留。
2: 大婶儿，你别误会，有我在，他哪敢不爱听啊？你别走。
0: 秉坤没理他俩那茬儿，头也不回的推门而出。周聪的自行车停在小院里，他跨上自行车，直奔国庆家而去。
1: 国庆家租的房子快到郊区了，是吴倩小叔几年前介绍的房东，因为有他小叔的面子，租金不算高，里外两间屋，面积也挺宽敞，国庆两口子便没再换地方。秉坤心急似火，哪里还顾得上敲门，直闯而入，见到的情形与他路上的胡思乱想大相径庭。吴倩和国庆他姐一块儿在外屋煮饺子，吴倩守着锅，国庆姐在一旁剥蒜，两个寡妇正小声说着什么，里屋竟有人在弹吉他。秉坤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吃了一大惊，吴倩嗔道：“死秉坤，大家劫舍呀，吓我一跳。”秉坤尴尬地说：“
0: 哎呀，姐也在啊。”
1: 国庆姐说：“我们两家孩子不常在一起，互相都想念。趁小霞还没回学校聚聚，你来的正好，快进屋见见孩子们吧。”国庆姐放下蒜，边说边把秉坤推入里屋。里屋不止小霞和国庆外甥庄重，还有另外两个陌生男孩和女孩，秉坤都没见过。男孩弹吉他，小霞他们三个听着。小霞和庄重立刻站起，恭恭敬敬地叫伯伯让座， 弹吉他的男孩停下来，腼腆地坐炕沿那儿去了。国庆姐姐介绍，那陌生女孩是庄重的对象，在和顺楼做迎宾小姐，家在本市，父母也都是下岗工人。那弹吉他的男孩是小霞的同学。秉坤心里立刻明白，那个同学必定是让吴倩头疼的那个贵州山区的农家子弟。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那男孩女孩也叫过伯伯之后，年轻人一时都显得挺拘束。国庆姐姐转身到外屋去了，炳坤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主动与他们聊了起来。庄仲考上邻省一所普通大学，原本是学院，入学那一年升级为大学。他学的是包装设计，已与本市一家私企签约，一毕业就有工作。国庆姐姐在外屋大声说：“我们庄仲学习好，在学校举行的设计比赛中得过奖，他们没出校门就签约的学生，总共也没几个。”炳坤端详庄重的对象，姑娘模样可人，于是明白国庆姐姐何以春风满面，不复当年一脸愁苦了。炳坤说：“
1: 庄重啊，你妈终于熬出头了啊。”
0: 庄重就抱了抱对象，亲了他一下。国庆姐姐又在外屋接着说：“是啊是啊，亏我下手早，要不我儿子难找那么标致的对象，我这当妈的对儿子算是尽到责任了。”女孩低下头，害羞地笑了。
1: 炳坤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小霞的那位同学，那个男孩子长得也挺好的，五官端正，就是黑了点，个头矮点。小霞似乎猜到了炳坤的心事，乐观地说：“
2: 伯伯，他才21岁，23不还窜一窜呢吗？”“
1: 啊，对对对，有这个说法哈。”那个男孩子突然说：“伯伯，我想为你唱支歌。”“好啊。”话音刚落，男孩子已经弹着吉他唱起了贵州民歌。他唱完，炳坤带头鼓掌。国庆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了门口听，她说：“
0: 别只为你伯伯唱，你也得为小霞妈妈唱一支歌。”“
1: 好，那我再唱一支国外的。”男孩子说完又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弹着吉他走到了外屋。除了炳坤坐着没动，小霞他们三个都起身跟到了外屋。男孩子的歌声唱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亲爱的妈妈，我没有礼物送你一朵鲜花，这鲜花开放在高高的山上。”吴倩不守着锅了，也进屋往炳坤的身边一坐，双手捂住了脸。男孩的歌声戛然而止，年轻人们全愣在门口了。吴倩放下手，眼泪汪汪地说：“
0: 都别愣着了，该坐哪儿坐哪儿，吃饺子吧。”
1: 与国庆姐姐的满面春风相比，她难掩满腹的心事。吴倩看着炳坤说：“
0: 不管你饿不饿，也得尝几个。”“
1: 哎，行啊。”国庆姐姐端上了饺子，于是大家默默地吃起来。吴倩这才问炳坤有没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他突然就出现了。炳坤当然不能说实话呀，于是他便撒谎说没什么事儿，只不过是好久没来了，串门看看。接着他对唱歌的男孩重点点评：“你的歌唱得挺好的，嗓音条件也很好啊，尤其是刚才那首外国歌唱得尤其好。不说动情啊，主要是因为啊，那是一首典型的中音歌曲。哎，你得了解自己的嗓子，你唱男中音最合适，我们国家唱得好的男中音歌手不是太多，如今都实行什么禁歌啊，你不要跟风啊。”那个男孩子受到了鼓励，频频地点头。小霞说：“
2: 伯伯，他想当歌星，我支持他，你支持不？”
1: 吴倩说道：“
0: 你这话太没分寸了，你们只不过是同学，人家以后走什么人生路，你瞎支持什么呀？”
1: 小霞的脸色就不好看起来。炳坤温和地说：“那样的人生发展也不是单凭好嗓子就走得通的，他还年轻啊，来日方长，不要操之过急嘛，要有接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你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首先还是生存啊，还是工作。”男孩子频频点头。国庆姐姐连元宵也接着煮了。炳坤夹起一个，想到自己来国庆家的原因， 不禁摇头一笑。他吃了一个元宵，对吴倩说：“哎呀，我咋觉得不如传统的五仁馅的好吃呢？”还
0: 可不是嘛。
1: 国庆姐姐也跟着说：“
0: 现在呀，月饼、元宵这个馅儿那个馅儿的，反正都不如从前五仁馅的好吃。”
1: 然而年轻人们分明都更爱吃巧克力馅儿的，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谁想让他们不要跟风，还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秉坤又对吴倩说：“看着他们都在你家聚会，我就想起了当年咱们在我家聚的情景啊。”吴倩叹了一口气说道：“
0: 哎，太不一样了，咱们当年都是有工作的，工资差不了几块钱，所以都活得傻知足傻知足的。可他们四个当中有两个工作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即使有了工作，与别人相比，工资上可能一差就差出几百几千的来。”
1: 小霞反驳说：“
2: 太夸张了吧，就工资而论，大多数

0: 住普通中国人之间差不出几千吧，普通人只跟普通人比，好不好？
1: 吴倩被噎得没话说了。
0: 吴倩把炳坤送出门，陪着他边走边问：“你给我出个主意，小霞那对象，我当妈的究竟该是什么态度呢？一想他是贵州山里的，农村的，我就会倒吸几口凉气。我现在只能认可他俩是同学关系，真是愁死我了。”炳坤不好表态，只得岔开话说。
1: 小霞毕业回来之后呢，你去找找向阳吧，他现在是路路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了，让他务必替小霞的工作兜一下底，啊，要兜住啊！
0: 我也这么想过，又怕你不高兴。
1: 哎呀，有啥不高兴的？你那么想就得及时去做，怕我不高兴那是你想多了啊，我心里啊，早没那些事儿。
0: 那最好你也跟向阳说说，你面子大。
1: 你放心吧，我一定跟他说。
0: 吴倩脸上这才终于有了点笑容。
1: 天儿暖和了，周炳坤、孙赶超他们这些三轮车夫的活儿又多起来了，有时候甚至应接不暇，大家便推荐炳坤当法人代表，准备成立一个车行。但是很快，活儿就又少了，因为本市出现了第一家物流公司，是私企。一挂牌就有20几辆新的大卡车亮相。一筹莫展之际，物流公司的人主动找到了他们，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当随车的装卸工。炳坤代表大家与公司的人几经谈判，终于谈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大多数人的想法既无奈又现实，那就是工资不稳的日子，我可是过得够够的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梦想，首先是工作稳定。为了求得那一份稳定，他们一般都最为务实。周炳坤的人生，到那一年为止，仍像一辆破旧的三轮平板车。破车子好揽货，也可以用很雄壮的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位出生在光字片儿、50多岁了，依然还光景暗淡的男人，为了尽到他那永远乱糟糟的、永无休止的责任，已经把他那一丁点儿的能力都发挥到极致了。如果那也算是能力的话，三轮车夫们进了物流公司。周炳坤就想离开大家，回到修江堤的工地上。赶超说：“你别犯傻啊，那边的活是临时的，这边的活可是长久的，而且也上双保，我也在这边。”炳坤却说：“去年冬天修筑江堤工程队解散的时候，他们约好了天气暖和就归队。”哎呀，我才不管你们约没约好呢！你不许走啊！我坚决反对你走！你要走，别说我跟你翻脸啊！孙赶超大发脾气了，人人都挽留，炳坤也就不再说走了。他求赶超替他去江北那边的工地看看情况。赶超真去了，回来告诉他，去年的老人没几个，多数是今年新招的。炳坤这才在物流公司安心下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6: 孙过程抓住年轻人的脚脖子，只是一拉，小伙子一屁股摔倒在泥水里。小伙子倒地后就喊：“
7: 张叔，张叔，栓木哥，有人起屁了，有人起屁了。”
6: 孙过程想，这小子是山东口音呢，怎么知道东北黑话？在北京，孙过程认识几个东北来的全民，他们把闹事儿叫起屁。从暗黑的粮仓里走出来两个男人，边咳嗽边喊：“怎么着，牛子？天塌了！”牛子立马从地上爬起来，指着孙过程说：“他跑咱们地盘上烧纸，他还打我。”孙过程依然蹲着，用路边捡到的树枝 扒了火纸，背对身后的人说：“家兄生日，冒犯各位，请多包涵。”一个人说：“
7: 嘿，我说，你哥生日，你烧什么纸啊？”
6: 家兄命短，不在了。人死为大，你先烧，烧完了再说。
7: 哎，张叔，他还打我，住嘴！
6: 张叔说：“
7: 去，
6: 找件干净衣裳换上。”孙过程没起身，也没抬头，直到把所有的火纸都烧完，小伙子踢踢踏踏的去换衣服了。张叔和栓木哥抱着胳膊一直站在孙过程身后的雨地里，直到他把所有的火纸都烧完。孙过程面对一大堆灰烬跪下说道：“哥，过程，拜送你走好。”然后站起身来：“
7: 你……”
6: 张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往前走到槐树底下，指指孙过程，又指指自己：“
7: 你看我是谁？”
6: 孙过程凑上去看那张黑脸，惊道：“
7: 老张群。”
6: 张群咧嘴笑起来，张开双臂抱住孙过程：“
7: 我一看见这件短袖粗布汗衫，我就猜可能是你呀。”
6: 抱完了，拍完了，张群又问：“
7: 这家兄是过路兄弟他？”
6: 孙过程点点头：“
7: 哎，节哀顺变呐。”
6: 张群拍了拍孙过程的胳膊，把他往粮仓里拽：“
7: 牛子，点灯。兄弟，别怪老哥说话不好听啊，这世道，活着，哼，真他娘不如死了。你看看你老哥我，啊，每天睁开眼就得找饭吃，就剩下个活着了。这天好还行，咱有的是力气，这龟孙子天他娘的一撂脸就只能窝墙角里挨饿。这是栓木，藤县的老乡，还有牛子，都是前后村的老乡。这是过程，孙过程啊，跟你们说过的过路过程哥俩，这过程兄弟才是正儿八经的练家子。咱俩这样的一堆人捆一块儿，让咱们滚多远，咱们呢就得滚多远。”
6: 牛子把灯点起来，歪豆芽大小的火苗，整个粮仓里只有西南一个角落能看得清楚。他们就靠着西南墙角住，被褥凌乱地铺在晒干的芦苇和茅草上。去年孙过程和哥哥住在这个粮仓里时，也是挨着那个角落，他们也是在那个角落认识张群的。老张群从藤县来，家里过不下去，偷了有钱人家半袋面，被地主儿子带人是一顿暴打，挣扎的时候一脚踹到地主儿子的两腿之间，把那狗日的下半身给踹废了，只好逃了出来。跟孙过程他们一样，也来到济宁，想入义和拳混口饭吃。他们一起住在这个废弃的粮仓里，然后一起转战各地，最后到了北京。先跟朝廷军队打过几仗，接下来跟洋人打，朝廷在后头支持。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朝廷突然不待见他们了。好在他们看到苗头不对，撒丫子就跑。太后那老妖婆下令剿灭义和拳时，他们已经出京南下了。 但因为做了全民，不敢回老家，怕被举报，起码那老地主就不会放过他。听栓木和牛子说，地主儿子是真废了，媳妇儿到现在肚子也没鼓起来。他在拉纤的队伍里认识了栓木和牛子，老乡，就把他们带到这免费的地方住了。他们坐在散发出油腻的汗臭味的地铺上，聊了一阵过去的兄弟。一部分回了老家，安分守己的种地经商，娶妻生子；一部分远走他乡，像孙过成兄弟俩；一部分无家可归，随处飘荡，比如老张群。这一部分还不在少数。张群说，他们那支队伍里少说20个兄弟在济宁混，大部分没有正经工作，撞上什么干什么，挣口饭吃就行。跟他一起拉纤扛大包，给船上下货的就有六七个。如果孙过成想见，一袋烟的功夫就可以招呼到位。孙过成说先不见了，还有别的事儿。老张群这才问起孙过成现在哪里高就，来济宁干什么，以及孙过路的死。哥哥之死，孙过成只说是意外，细处不赘述。至于护送小菠萝一路北上，也只是扼要讲了个大概，重点是抱怨遭遇了暴风雨，被迫停在小码头。
7: 该抱怨的是我们。
6: 张群手一挥，把济宁段运河的所有纤夫都揽到自己的怀里。
7: 雨大了，水位上升，咱们拉纤的就断了顿，你们跑船的算是烧了高香了。没这场雨，南望那一段你们得脱了鞋呀，把船背过去。
6: 张群说完才回过神儿。
7: 哎，我说你怎么傍上了一个羊妖啊？
6: 兄弟，你忘了上回咱们为什么去北京了吗？
7: 孙过成说，什么叫傍上？那叫护卫。洋人也有好坏嘛。哼，一个意思，再好

0: 也是洋人。山木说，叔，洋人也是人，有钱挣就行啊。牛子也插了一嘴，哎，能挣很多钱吗？孙过成说，钱再多也是人家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兄弟，张群从床头摸出一根老烟袋，用大拇指头往烟锅里摁烟丝。孙过成一直没想明白，这个角落除了油腻的酸臭味儿之外，还有什么味儿？现在明白了，一股浓重的老烟油子味儿。张群的烟瘾一直很大，战场上抽空也要点上一袋烟。实在分不出时间和精力，就把空烟袋塞到嘴巴里，吧嗒吧嗒嘬着玉石烟嘴儿。烟袋杆里陈年的烟油味儿也能应付一阵子。张群对着灯火点上，鼻孔里窜出两股浓烟来。我说啊，你想过死在洋枪底下的兄弟了吗？老哥，这是两回事儿。
1: 不，
0: 生死只有一回事儿。牛子又问，哎，孙家哥哥，你是不是挣了很多钱呢？
1: 闭嘴。
0: 老张群呵斥牛子，愤怒的一口黑牙全都露出来。挣不着钱，他会像根皮带似的拴在洋鬼子腰上，一边睡觉去。牛子撇撇嘴，歪倒在自己破破烂烂的被褥上。孙过成知道谈不下去了，站起身说，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好啊，那就不耽误兄弟的正事儿了。
0: 老张群坐在地铺上没挪窝，用肩膀抖一抖披在身上的一件单衫，继续抽着烟袋。
1: 慢走啊，有空再过来，到时候我把兄弟们都招呼上一块聚聚，我这肩膀疼犯了就不送了。
0: 孙过成出了粮仓，雨还在下，天已经黑透了，空气清凉，一口气吸进肚子，他觉得整个身子都变轻了。他撑开伞，走黑路去找喜相逢饭馆。喜相逢还在老地方，左手生着六指的老板还认得孙过成。那次他们哥俩来济宁时，是他馆子生意有史以来最差的时候，天灾人祸都吃不上饭，他们两天没开张了。老板跟媳妇儿说，今天再不开张他就关张。当天晚上孙过成哥俩去了唯一的一桌。老板问，哎，我说你哥哥呢？孙过成往天上指了指。老板把没生六指的右手沉重地摁在孙过成的肩膀上，没说一句安慰的话。这个世道，死一个人跟做一盘菜一样稀松平常，节哀顺变，这都隆重了。但他呢，对跑堂的小二说，这位兄弟一半的账算我的。酒菜上齐，孙过成给哥哥满上，碰第一杯，孙过成说，哥，今天你生日，我替你多喝点。然后加了一块酱驴肉放到对面的空盘子里。哥，今天你生日，我也替你多吃点，来，你也吃啊。再碰了一下杯，加一筷子青椒炒蛋给孙过路。他和看不见的哥哥推杯换盏，让看不见的哥哥把油炸花生米、汪鱼丝和烧罗汉面筋都吃了一遍。哥， 再回家的路很长啊，一定得吃饱。上次坐在这家馆子里，哥哥把三分之二的酒菜都让给他吃了。这一次，孙过程把三分之二的酒菜留给哥哥。哥哥的盘子里堆满了，他让小二再给送一个空盘子来。那天晚上，他们还最后决定了一件大事儿：往不往北走。尽管一直跟着大刀会的兄弟，队伍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决意要北上杀洋人，但是孙过路还是颇为踌躇。一是往北走路途遥远，二是山东巡抚袁世凯严格限制义和拳的活动，他们的空间是越来越小。跟着队伍都得北上，不往北走就必须脱离组织。他跟弟弟说，我是个农民，我其实不想打打杀杀。弟弟说，哥，你不杀别人，别人上门来杀你，你的地那种得下去吗？孙过路最后举起杯，跟弟弟碰一下说，好，那就为了不被杀，来，干了。哥哥是果敢的人，决定一旦坐下，轻易不改。在队伍里，哥哥的身手肯定不算好，当然也不算很差，大家拼的就是年轻力壮，此外就是靠各种神神道道的东西壮胆。不得不承认，那些神秘的仪式很能唬住一些人。有一个据称是把梅花拳更名为义和拳的大人物赵三多的徒弟，兄弟们都叫他大师兄，是个梅花拳的高手，因为练成了神功金钟罩，有金刚不坏之身，可以刀枪不入。孙过程兄弟俩第一次看见大师兄表演，完全就傻了，那可是摸起来暖乎乎软熏熏的光肚皮啊，还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胸毛和肚毛，鬼头刀砍上去也就是一道白印，飘下来几根黑毛，梭镖一杆子扎过去又弹回来，这肚子上连个坑都没有。最可怕的是洋枪，那子弹一棵大树都能穿透，射到大师兄的肚子上，拐了个弯，不知道去哪儿了。一群人是纳头便拜呀，这不是神是什么？这不是神助拳是什么呀？然后就按照大师兄的弟子一群小师兄的安排，在供奉关公、关平、周仓等人的牌位前叩头焚香，学着小师兄的样子在地上画各种奇怪的圈，念各种古怪的咒语。孙过程曾经认真地听过周围人的咒语，他发现每个人念的都不一样，有念什么天灵灵地灵灵洋鬼子现原形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也有念什么陆家庄第二排屋子老田家二小子大力士来也跟我有仇，我看不上的人全都死光光的，还有什么呢，翻来覆去就念神功附体所向披靡刀枪不入灭阳顺清的。必须承认，兄弟俩被弄得雾迷三道，有如此护体神功大法，何愁大事不成啊？尤其是孙过路备受鼓舞，这都金钟罩铁布衫了，对方刀枪过来相当于绕着你走，身手如何就不那么重要了，或者说低手高手被神奇的仪式和咒语加持之后得都成了圣手神手，他还担心什么呀？走！他对弟弟一挥手。结果是，辗转迁移，在北京一次攻打洋人堡垒时，战斗开始之前， 孙过路虔诚的仪式和咒语都失灵了。先是一颗子弹击中他左胳膊，然后是一个洋人卫兵子弹打光后从死去的全民手里抢过一柄砍刀，横刀一挥，从肩膀处齐根砍下了他的左臂，齐斩斩地砍下来。洋鬼子够狠啊，战场上你死我活，但是孙过程还是觉得洋鬼子凶残，因为他们砍下了哥哥的胳膊，还好是左臂，若砍的是右臂，两只胳膊可能都废了。孙过路疼得当场就晕了过去，也算及时。接着战斗的那一波全民活下来的没几个，他被一个死去的兄弟压在身下，要不也被乱刀刺死了。战斗结束，孙过程在死人堆里找到哥哥，孙过路因为失血过多差点没活过来。孙过路也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整个人懒洋洋的飘飘悠悠的朝黄泉路上走。他还一直纳闷，这都说阴间冰冷，他为什么浑身暖洋洋的，好像被阳光松软的包裹着。战斗结束，孙过程在死人堆里找到哥哥。孙过路因失血过多差点没活过来。孙过路也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整个人懒洋洋的飘飘悠悠地朝黄泉路上走。他还一直纳闷，都说阴间冰冷，可他为什么浑身暖洋洋的，好像被阳光松软地包裹着。孙过路对死亡的感觉让活着的兄弟很诧异，怀疑他是给自己装死找借口。一个做过江湖郎中的全民替孙过路说了一句公道话，没装死，只是疼晕了，醒过来后因为失血过多依然神志不清。孙过路被弟弟从死人堆里背出来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孙过程坐在喜相逢的老位置上，希望哥哥黄泉路上还能有去年的好感觉，被阳光包裹是如此重要。孙过程是打烊前最后离开的客人，早就该回去了，但他还是待了这么久。跟老板告辞，出门撑开伞，除了零星的几盏灯，济宁被笼罩在一个漆黑的雨夜里，一路泥水。走到小码头，远远看见乌船上所有的灯都亮着，孙过程就知道出事了。他撒开腿跑起来，早已经湿透的布鞋带起的泥水甩到后背和雨伞顶上。没上船就听见小菠萝含混的哼唧。孙过程跳上船，船震动一下，甲板上立着的人喊，轻点，在手术。士兵前带着斗笠站在甲板的一侧。孙过程问，怎么回事？士兵前说，来了河道，杨大人中刀了。孙过程直奔小菠萝的房间，一圈人围在床边。小菠萝躺在床上，裸着大半个肚皮，肚皮上横着一道一指深的血口子，像一张咧到两耳根子的嘴巴，伤口长的有了某种夸张的喜剧效果，皮肉和黄色的脂肪之间混杂着红色的血，渗出来的血在往肚皮的两边流。小菠萝的肚子上长满了比大师兄更茂盛的体毛，黑乎乎的一片，被血打湿的毛发一绺绺胡乱地堆积在肚皮上。小菠萝 咬着撩起来的睡衣下摆，在痛苦的呻吟。那一刀把睡衣也划破了，堆在他的脖子上。乍一看，以为是被割的，是脖子的部位。谢平遥掐着小菠萝两只手的虎口，据说这样可以减轻疼痛。老陈再用一只新的渔网梭子清理小菠萝的伤口，他的任务是把小菠萝肚毛从伤口里挑出来，然后往伤口边缘抹用来止血和消炎的印泥。邵长来守着一个煤炭火炉，铁锅里清水滚沸，两根缝衣针和一团线在沸水里是上下翻腾。陈婆端坐在凳子上，双腿并拢，闭着眼，双手合十，两手不停地发抖，咕咕哝哝，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啥。他的任务是像缝衣服一样把小菠萝的伤口给缝合起来，但是他害怕呀，这么漫长的一溜伤口还是在肚皮上，看得他都肝颤。他是在求神拜佛给他点力量，现在他觉得从胳膊到手指都没劲儿，一根针都捏不住。孙过程说，我去找大夫。谢平遥说，小鲁已经去了。孙过程又问，什么人下这样的狠手？小鲁和小钱说，应该是河道。谢平遥轮换着甩动两只手，总是用食指和拇指掐小菠萝的虎口，手指头都僵住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没办法。谢平遥这么说是在宽慰孙过程，意思是就算孙过程在，这事儿该出还是要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孙过程还是自责，这的确是失职啊，他隐隐的后悔自己回来晚了。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他凄凄爱爱地说，河道这看见脸了吗？老陈接过话说，蒙着脸呢。说着话，手里的梭子也没停下。当时老陈刚躺下，忙了一天，腰疼，风湿病也犯了，他想躺平了身子缓缓劲儿。如果不是漫天的雨声和雨打乌船的声音，他完全可以听见河道的小船划开水面的声音，也可以确定乌船那几下轻微的晃动是因为来了陌生人。但谁会想到这样的大雨之夜也有河道出没呢？等到听见动静，他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正是大雨之夜才更应该预防不速之客呀。他在水上生活了38年，什么样的河道没见过啊？这个雨夜真是疏忽了。他得承认，年纪不饶人，跟暴风雨战斗了一天，的确是累了，脑子也跟着迟钝。老陈说，三个人带着家伙。三个人，孙过程心脏突然提前跳了一下，像被人偷袭了一拳。小菠萝松开嘴里的睡衣，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谢平遥让邵长来找一下老烟袋，在小菠萝的箱子上，老夏留下的那一杆。谢平遥说，迪马克先生闻到把刀架到他脖子上的那个人身上有一股浓重的老烟油味儿，他说特别香，那会儿他就特别想抽一口老烟袋。孙过程的心脏又提前跳了一下，这次不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拳头锤过来，真相就是一块石头落地了。 他在喜相逢端着酒杯时，不就在某一刻盘算了一下时间吗？但他当时不愿意承认，所以他对自己说，再给哥哥多敬几杯酒，让哥哥的在天之灵安息。他用一桌子酒菜祭奠哥哥的时候，有三个人冒着大雨在暗夜之中为他们的哥哥报仇。两个人背负尖刀，从码头上直接上船。他们熟悉地形，而小码头上的一艘乌船在零零散散的船只中间，如同羊群里跑出来偷驴，实在是太招眼。小菠萝又点着灯，他在记他认为值得记下的东西。其他人都躺下了，就算没睡着，也不会知道雨夜里有三个人正奔着他们而来。两个轻装跳上船，一个划着小船藏在乌船的阴影里。在此之前，码头上的两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解开乌船旁边的那个乌篷船的缆绳，小船上的同伙负责把它往更宽阔的水面上拉，让它随波逐流，随风荡漾。乌篷船上睡着两个呼噜震天响的年轻人，他们整个过程只说了三句话，一共四个汉字。第一句话两个字，别动。上船的两个人舔湿了新糊的窗户纸，看见小菠萝正在灯下奋笔疾书，二人对视一下，一个人几乎是提着门把手将门打开，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门轴摩擦的声音。很好，这艘是新船，这是他在运河上穿行的第三个年头。因为水上湿气大，为防止腐烂，门轴刚上过油。领头的蒙面人把刀从背后架到小菠萝脖子上的同时，小声说：“别动。”

他完全清楚是什么意思。脖子上是凛然一寒的，那种锋利的金属质感，他就知道，今天运气的确不怎么样。坏天气之后，人祸也来了。小菠萝乖乖地举起手。身后的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了第二句话，一个字儿，搜。声音也是小的，只有在场的三个人才能听见。反正谢平遥躺在隔壁的床上，没听见。之前拿记事本，小菠萝把箱子上的锁打开了，蒙面人没有费任何力气就找到两锭整银子和一把散碎的小银块，外加几十文零钱。如果不是这相机有点重，肯定会把这个大家伙也带上，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在指挥者眼神的示意下，另一个蒙面人把小菠萝的派克笔也塞进了口袋里。他还搜罗了一堆小东西，值不值钱的不重要，没见过的那都是好东西。在他们抄起手杖之前，小菠萝听任他们打劫。他们能搜罗到的值钱货都在蒙面人口袋里了，还有一只小箱子，小菠萝贴着墙角塞在床底下，不把床拖开根本拿不出来。仅是看见也得小菠萝离开现在的位置，趴在他凳子的位置，贴着地板往里看才能发现。可是蒙面人看到了手杖，准确地说，他是看见了手杖把手上的象牙。其实他并不确定那是不是象牙，只觉得好看，像个值钱的东西，顺便动了贪念。他尝试将把手拧下来，没弄成，干脆往嘎吱窝里一夹，准备是一并带走。手杖刺激了小菠萝，他踢翻了脚边熏蚊虫的香炉，大雨把蚊虫挡在了外面，香炉中什么也没点，空香炉滚动的声音分散了背后蒙面人的注意力，他的刀刃歪到一边，小菠萝趁机把脖子撤出来，右手抓起凳子抡向持刀的蒙面人。在蒙面人后退躲避凳子时，他左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了左轮手枪，左右手相互交换，他们之间隔着一个凳子。他发现两个蒙面人的手里都有刀，两把刀隔着凳子指向自己。在他打开保险正要射击时，两把刀同时动起来，一把刀砍掉他的凳子，一把刀低于凳子扫过他的肚皮。那一枪失了准头，不是因为肚子上的伤，而是凳子掉在地板上让他身体突然失重，子弹射歪了。小菠萝只是觉得肚皮一凉，像被冰块划了一刀，接着感到更凉，像是一场规模极小的冷风单单就吹过那一片肚皮。因为失重，小菠萝一屁股坐到床上，坐姿让他感到了肚皮折叠导致的疼痛。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黏糊糊湿淋淋的一片，这才真正感到了伤口的疼。在他摸完伤口忍不住低头看的一瞬间，两个蒙面人出了卧舱，他听见他们的急促的脚步声响起又停下又响起。在停顿的那几秒钟里，已经说出了三个字的蒙面人说了第四个字，也是他们的第三句话，走。小菠萝听见水声四起的咚的一声，什么东西落到被雨淋湿的木板上。香炉滚动就已经惊醒了谢平遥，是隔壁的一失足。打斗和枪声响起，他才意

识到事儿大了。谢平遥猛烈地拍击他卧舱的墙壁，这边是小菠萝，另一边就是邵长来，他们都动了起来。事实上，枪声响起，所有人都清醒了。他们在黑暗之中找衣服和鞋子，士兵鲁和士兵钱同时从简陋的床铺上坐起，出了舱发现船已经飘到乌船20丈开外，划过去肯定更慢，两个人一跃跳进运河里。上船后，士兵钱说，他在游泳时感觉同时身处两条河中，上半身是一个流速，下半身是一个流速，下半身被更急速的水流裹挟着，一直催着两条腿强跑。士兵鲁往岸上游，他要去追正在泥水地里逃跑的两个黑影子，和他一起追的是大臣。士兵前游向正在逃跑的小船，船上的黑影子拼命划桨，船速还是起不来。眼看士兵前越游越近，黑影子慌了神儿，桨划的完全失去了章法，在水面上团团打转。他终于下定决心弃船逃走，那船尾石太小，当他歪歪扭扭溜进水里时，小船也被带得倾斜，一个波浪过来，船翻了。他把翻掉的小船对着士兵前猛地一脚踹过去，借着这个力划出了一段距离。而为了躲避迎头撞过来的倒扣小船，士兵前被迫折到另外一个方向，距离黑影子更远了。追捕无果，士兵鲁和士兵钱以及大臣三个人湿漉漉地回到乌船上，其他人都聚集到小菠萝的卧舱，初步擦拭了伤口。谢平遥问有什么额外发现，三个人都摇摇头。这么漆黑的雨夜，别说三两个人，就是藏一支军队，你也找不到蛛丝马迹。士兵鲁倒是有一点信息，但他没说。此时不宜刺激已经重伤的小菠萝。如果他在风声、雨声和脚踩泥水声中没有辨错看不见的黑暗前方传来的微弱的呼喊声，那么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孙过程，他听到的那句话就是：“为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事实上，那天晚上他找来大夫以后，他告诉孙过程的是，他好像听到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他用了好像二字。孙过程嗯了一声。老夏的老烟袋拿来，老陈不同意小菠萝抽烟，再香也得忍着，马上要进行伤口缝合。士兵鲁去请的大夫还没到，但是伤口不能就这么敞着，他们决定能缝上多少就缝多少。陈婆操针，她要以做女工的方式面对杨大人的伤口，她的老花眼怕烟，一熏就流泪，那会影响针线活的质量。小菠萝只好忍着不抽，但她要求捉住烟嘴儿，就吸烟杆里经年累月的烟油味儿。老陈同意了。小菠萝咬着玉石烟嘴吧唧吧唧的嘬，嘬两口松开嘴，疼得五官挪位，还不忘感叹：“哎呀香啊，哎呀真他妈的香啊。”小菠萝的伤口被清理干净，缝合开始了。除了自己家里的男人，这辈子陈婆都没这么近的看一个男人的肚皮。这个男人的肚皮之白越发显得体毛黑重，尽管他年过半百，陈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菠萝的肚皮太厚，

0: 针又太短，使不上劲儿，而针一戳皮肉，小菠萝就疼得直叫唤，烟嘴儿也不含了，身体抽搐着蠕动，陈婆更没法下手。老陈让大陈、小陈和孙过程帮忙摁住小菠萝的四肢，谢平遥激动，负责给小菠萝递烟袋，陪他说话，如果需要咬条毛巾啥的，随时奉上。他用下巴指指邵长来说：“你。”邵长来吓得直摆手：“
1: 哎呦，大哥，你饶了我吧！我这辈子我杀过最大的动物就是鸡，我鸭子都没杀过呀。”
0: 杨先生是人，不是动物。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不是让你杀生，是让你救人。
1: 可这救人比杀生还吓人呢，这个。
0: 你的刀工好，土豆丝切的比粉条还细，针线活肯定差不了。你就闭着眼，跟切菜一样缝。
1: 哎呦，可是大哥，这不是切菜呀，我闭着眼切，这杨大人他也不答应啊。
0: 老陈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就当织渔网了。”邵长来代替老陈摁住小菠萝的左腿，陈婆坐下来煮针线，老陈开缝。针走得很艰难，穿不透。老陈抹了一把汗说：“哎呀，你们意大利人日子过得是真好，咱这肚皮薄得像层纸，你这肚皮厚得像本书。”小菠萝哼哼唧唧地问：“
1: 哎呀，老陈说的啥呀？”
0: 谢平遥刚给小菠萝点上一袋烟，反正现在针线活也不是陈婆干了。老陈说：“看你肚皮就知道你是有福之人，吉人自有天相，很快就好了。”小菠萝深吸一口烟，让烟雾慢慢的从嘴里流出来。穿一针，他肚子就哆嗦一阵，像个鲜豆腐在剧烈的晃动。

之后，才说：“救救我，我可能要死了。”他们追赶河道时，沿途没有发现丢弃的手杖，手杖被他们带走了。孙过成说：“好，天一亮我就出门找。”大臣说：“这些个河道太猖狂了，报官，把他们一个个的都抓起来砍头。”邵长来也说：“没错，报官，报官。”伤口缝合了一半，肚皮上像张开了怪异的半张嘴。士兵卢把大夫请到了，他从药铺里打听到的大夫，一个老先生带着个20来岁的徒弟。老先生是被士兵卢从床上拖起来，然后被一路拖着过来，吧嗒吧嗒走了半天的泥水路，老先生早就烦透了。进了船舱，连病人在哪儿都没看，先把眼镜摘下来，慢条斯理的边擦边问：“这还活着吧？”老陈如蒙大赦，赶紧把针放下。小菠萝腾出了一身汗，他身上的汗比小菠萝还多。活着活着，缝一半了，老先生，您看看合适不？老医生的徒弟一看，叫了起来：“哎呀，这哪是缝合伤口啊，你这是织渔网啊！”小先生的眼神是真好。老陈在衣服上擦掉手上的血水，不好意思地说：“我这就是照织渔网的样子来缝的。”徒弟说：“这师傅要不要重缝啊？”老医生说：“这还用问呐，这两针间隔有2里路，不重逢怎么办？拆吧。”徒弟利索的在桌子上打开随身带来的出诊箱，拿出一把漆黑的剪刀来。小菠萝问：“他要干啥呀？”谢平遥说：“剪掉，需要重逢。”小菠萝喊了一句 Oh my god， 徒弟就问：“他说啥呢？”谢平遥答：“他呢在感谢你们，说大夫呢就是上帝。”老先生说道：“行了，别跟我玩那些洋玩意儿了。”老先生坐到小菠萝的凳子上，翘起二郎腿，把沾满泥水的长袍下摆掸了掸，揪起花白的山羊胡子：“让他别乱动，挺什么挺，疼忍着，不缝密实点，你咳嗽一声就绽线，肠子喷出来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徒弟把所有的线都从中间剪断，捏着一根根线头直接拽出来，疼得小菠萝屁股啪啪直打床板。徒弟对着小菠萝大腿就来了一巴掌：“这还没开始缝呢。”谢平遥把玉石烟嘴塞进小菠萝的嘴里，小菠萝眼泪都疼出来了，但他明白必须重逢，就不再吭声了。安静了，反倒让老先生心疼了，跟徒弟说：“去去去，给他一块，洋人也是人。”徒弟把线头收拾干净，重新给伤口清洗消毒，然后从出诊箱里找出一个盒子，倒出一块乌黑的东西，拇指头大小，递给谢平遥，让给小菠萝放嘴里嚼着吃。谢平遥就问：“这是什么药？”“止疼膏。”谢平遥立刻就懂了，这是鸦片膏。果然有效，小菠萝逐渐的平静下来。到徒弟一针针细密的缝合好，他的五官已经妥帖的回到了各自该在的位置上。

0: 老先生坐在凳子上，口授了两个方子，徒弟记录，抄好了给谢平遥，明天到药铺去抓。六服，每个方子三服，分前三天和后三天，平躺静养，少食，千万别动。天热了，一旦伤口开裂感染，麻烦不会小，大了可以要命。那我们赶路行吗？
1: 如果不动荡的话，无妨。
0: 那别的呢？
1: 什么病人都没那么娇气，没别的了。
0: 谢平遥付了出诊费，这是一般大夫的四倍。老先生说，出诊费跟其他大夫差不多，多出来的三份分别是他的大晚上起床费、夜雨中的赶路费和徒弟的人头费，已经少收一笔了。要在过去，洋鬼子看病还得单加一道费用，那块烟膏算是赠送的。好吧，谢平遥带小菠萝、谢过师徒二人，请士兵前送二位回家，让士兵鲁休息一下，喘口气儿。当天夜里，雨继续下。孙过程后半夜一直守在小菠萝的床边，因为内疚，小菠萝睡着的那段时间，孙过程也睁着眼。一旦小菠萝疼醒了，鸦片膏的劲儿已经过去，他就给他点上老烟袋抽几口。孙过程提醒小菠萝别动，为防止被单碰到伤口，孙过程想了个办法，将他和邵长来合住的卧舱里的一张板凳去了两条横秤子，拿来架在小菠萝的肚子上，被单再搭到板凳上，等于给小菠萝的伤口支起了一个安全的小帐篷，既不致受凉，又防了蚊虫。睡熟了那一段里，小菠萝说了两次梦话，大喊大叫，吓得孙过程只好叫醒谢平遥。谢平遥听了听，说问题不大，他在叫着，找手杖呢。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吃过早饭，孙过程估摸着药铺快开门了，下船去抓药。士兵鲁和他一起离开码头，去衙门里交接护卫的任务。他和士兵前得返回南阳了。天还阴着，但是雨停了，很快太阳就会从沉重的云层后面走出来。常见的方子抓药不是个问题，药铺伙计说，两位药量有点诡异，不过正常，那位老先生向来喜欢在平常的方子里出个怪招。拎着六服药，孙过程拐个弯去了废弃的粮仓。老张群翘着脚躺在床上，地上摆着一坛酒，两头蒜和半斤酱油调拌过的猪头肉。见到孙过程，他坐下来，用下巴指着酒肉说，
1: 来两盅。
0: 猪肉就酒，一天都有啊。那两个人呢？
1: 跑了。
0: 为什么跑？
1: 怕官府抓呀，他们还年轻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跑？
1: 哼，我一个孤魂野鬼，我往哪儿跑啊？
0: 那你就没打算赖账？
1: 你都找上门了，我再赖有什么意思呀？
0: 那我要报官呢。
1: 你不会的，
0: 要是报，我哪儿喝得上这酒，吃得上这肉啊？
1: 可是你害我欠了他半条命。
0: 哼，那你怎么不感谢我给他留了半条命呢？

0: 格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5: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 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学习了解了就是高脂血症，也就我们常说的血脂高。我们知道了血脂高的危害啊，血脂高都能有哪些危害，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了解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之前对血脂高了解认识不是那么全面，不是那么到位，说就是血脂高点嘛，有什么好担心的，有什么好可怕的，对吧？它又不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哎，甚至身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啊，哎，这个太担心了。但是高血脂就感觉太平常了啊，根本算不上病的那种状态，不重视，也不担心，也不害怕的，甚至也不调理。说千里之坝，毁于蚁穴，哎，就是这千里的大坝啊，河堤，它毁在哪里了呢？蚂蚁的巢穴。是蚂蚁多小啊，它的巢穴得多小啊，能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毁于蚁穴。所以说呀，不用小瞧，就像血脂不就高一点吗？但是时间长了呢，对不对？不就血糖高一点吗？就跟糖尿病一样，高那么一点点没事，时间长了，你看各种并发症都来了。糖尿病有并发症，那血脂就没有并发症了吗？它有，对吧？你看经过盛老师的讲解，大家知道了，原来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脑梗啊、血栓呐、半身不遂、瘫痪、中风啊，等等等等，包括各种衰竭、肾衰呀、心衰呀，对不对？哎，这些疾病都是高血脂所导致的，所以说不要小瞧高血脂。咱们有了解了，有认知了，大家开始重视，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病倒了，无力回天那时候，你再想起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没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咱不说别的，前两天，就认识一个朋友，去世了，年仅60多岁。年龄大吗？年龄不大，哎，血脂高点，血压稍微高点，天天喝酒，不重视。这个人说没就没，他都没想到他会没，哎，家里条件挺好的，身居要职，哎，待遇也非常不错，哎，可以说人生的一个赢家了。但是就这么一个人，说没就没了，60多岁，啊，60多岁。你看他都想不到，昨天还谈笑风生啊，还在饮酒，那么紧接着今天就传来噩耗，人没了啊，人没了，说没就没，是不是？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说一说谁没了，一说谁没了，怎么没的？心脑血管去世了。谁突然间得心脑血管啊？啊，这个疾病为什么突然间就把人命给夺没了呢？它都是前期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哎，都是前期各种疾病时间长了，哎，累积过多，最后就压倒这个骆驼了，是吧？最后一根稻草嘛，把这个骆驼压倒了。之前一定累积了很多，都认为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他也高血脂，他也高血脂，大家都在高血脂。你看他没事儿，哎，那我也没事儿，大家都在高血脂，都没事儿。你不调我不调，大家都不一调，咱们谁也不调都没事儿，就以为所有的人都这样，就形成了这种不恐慌不担忧，然后说没就没了。你说说没就没了，身边的这些人了解的年龄大的瞬间心情就不好了，影响很大，影响很大，饮食也不好了，睡眠也不好了。你看就我了解的啊，说这个人没了，那马上身边的人状态就很不好，年龄大了吗，心情精神状态受影响，也受影响，是不是？ 所以说人说这个生命的脆弱，这个脆弱在哪儿啊？脆弱就是说累积到一定程度，说摧毁你就摧毁你，我们可得珍惜了。所以人这一生当中真的且行且珍惜啊，且行且珍惜，你活着你珍惜，珍惜当下，珍惜今天。你一定要干嘛？重视自己的健康，重视自己的生命。你不去呵护保养它，你不去把这个问题尽早的去调理啊，解决它。记住，它就是定时炸弹。哎，而且这个疾病啊，像虎一样，它养大了吃人，吞人生命是吧？吞噬生命，生命就给吞噬了。哎，咱们说这个病能不能治？高血脂症能不能治？通过昨天讲解，咱们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对不对？哎，可以治的，不是天天需要吃药的。当然，咱们得知道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你的体脂偏科过重。记住，血脂跟你的体脂有直接关系，或者就是你的体脂的问题。这个体脂分先天后天，不论先天后天，它都是体脂。你必须改善体脂。比如说，你体内湿气非常重，啊，痰浊非常多，那你说说。你从里到外，从组织到血液，你都是粘稠的东西，都是垃圾东西，是不是血脂？哎，是不是就高了呢？所以说垃圾多了，不就这样了吗？所以说呢，不论是痰湿的还是湿热的，啊，不论你是湿热的还是气虚的，记住，那么跟我们的体脂啊是划等号的，咱们必须改变体脂。有的人说，老师，我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肥甘厚味的吃啊啊喝出来的，但是你改变的不还是体脂吗？对不对？你吃的肥胖了，吃的湿气重了吗？这不也是痰湿吗？所以痰湿体质，不论你吃还是天天不运动躺在那导致的，都是你体脂偏颇了。咱们要找源头啊，去调理体脂。当然这个血脂高影响了咱们，危及咱们的生命，咱该治还得抓紧治。治养结合，你调养的时候是身体，那么你的血脂就不管了吗？咱治，治养结合快，是吧？有人说，盛老师，我就调养自己不治疗行不行？可以，只是慢，时间长。好比说你的身体调养过来点，三个月半年甚至得一年，那么你的血脂消失啊，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得半年到一年。那如果说你结合着这个调养跟治疗相结合呢，调养的过程当中你也治疗呢，那么这个血脂下降的就非常快，对吧？就像你吃这个降脂药似的，前面吃后面可能血脂就降下去了，哎，它就比较快，你要治养结合。所以说呢，你们要治养结合。有的人说，盛老师，我这块吃要控制呢，我还用调理吗？那你必然调理，你控制你不等于治，是吧？你治你也得调理，因为你不调理你不改善，等于根儿没瓦解，治也是白治，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昨天跟大家谈到了这个血脂，大家认识了、了解了、知道根源了、知道怎么办了。那么除了血脂之外，咱们还有个称呼叫血粘稠。今天咱就谈一谈血粘稠啊，血粘稠度过高，我们很多人啊，检查的时候查出啊血粘稠度过高。那么关于这个血粘稠度过高，哎，很多人就不太重视，不担心，说他不就是血粘稠了一点吗？没事儿，啊，谈不上病。很多这个医生大夫啊也告诉你没事啊，就是有点血粘稠度过高，哎，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血糖也不高，哎，挺好，就血粘稠度有点高，这个叫病吗？是吧？很多人说这叫病吗？那我就想说了，这个不叫病。这个叫什么呀？这不是问题，这是什么呀？病就是说身体出现了问题，你的血粘稠啊已经超过正常了。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它是不是需要流动啊？在我们的动脉呀、静脉呀、大血管啊、啊毛细血管啊，是不是都需要流动啊？大家想一想，这么一个粘稠的血液在脉管当中流动，它会怎么样？它一样是非常困难，对不对？它跟我们的高血脂有什么区别呀？对不对？它不一样吗？高血脂跟血粘稠度区别是什么？它的区别是什么？ 我告诉你，区别就在于同样用一锅小米粥来比喻啊，我们熬了一锅小米粥，高血脂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放的米放多了，放的米放多了，相对来说就容易变得粘稠，哎，这个对锅熬这个粥负担就重，不正常了，不像正常的粥。所以说很多高血脂的人也有高血稠，但是有的人高血稠却没有高血脂啊，高血脂的人有的人高血稠，但有的人没高血稠。说老师我就高血脂，为什么我不高血稠呢？是不是我就没事呢？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拿这锅粥来说，你的米放的很多，但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像糊糊那么粘稠，还没有像米饭那么粘稠，哎，所以米多但没有达到那么粘稠，像米饭呀很干的那种状态，哎，还有液体，所以说呢就没有粘稠，只是血脂高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啊，为什么我的血脂不高，但是我的血却粘稠呢？这就拿粥来说，你的粥啊，熬粥是一小碗没多，但是你的水却少了，对吧？咱们前面说这个高血脂啊，高血脂就是说米多了，正常来说咱们用一碗米熬粥，但是你放了一碗半，放了一碗半，米多了，所以血脂就相当于米一样。那么血粘稠跟什么有关系？除了跟米有关系，还跟水有关系。哎，这就跟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粘稠。除了你甘油三酯高之外，你还得考虑考虑你的精液的问题，对不对？精血的问题，血浆的问题，是不是血浆的问题？所以说当它少的时候，就像熬粥一样，水少的时候，大家想想，我们这锅米是不是就变得粘稠了？粘稠了。那粘稠的血液啊，那大家想想，血氧量和血液的流动速度是不是都会受影响？大家思考一下，盛老师用这个米粥来形容我们的血粘稠度，你们能听懂吗？能听明白吗？啊，血粘稠就相当于这锅粥粘不粘稠一样，这个锅熬的粥粘不粘稠，不单单取决于米多少的问题，它也取决于水多少。大家理解了吧？咱们的米没多，但是你的水少了，它也变得粘稠了。变得粘稠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说米粘稠了，往下喝的时候不方便喝。那你想想，我们脉管流动红色的血液，那么它粘稠了，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它粘稠了，它流动的速度会怎么样？变得缓慢了。它容不容易堵住？容不容易？容易。所以说你看，血粘稠度高的人他都有什么表现？都有迷惑，都有晕，都有嗜睡贪睡的这个现象，昏昏噩噩的，头脑不清醒啊，甚至一活动大了，运动剧烈了，有没有胸闷气短心慌的现象？有没有？你看有没有？有啊。为什么头晕目眩啊？为什么嗜睡贪睡？血液粘稠，我们身体供氧供血的速度减慢了，降低了，供血供氧供不上去，大脑缺血缺氧，能不晕吗？能不迷惑吗？能不嗜睡贪睡吗？人缺血缺氧的时候总想躺着，总想睡觉。你看我们这个看电视看电影，那些失血过多的人，他就是脑供血不足了，所以他总想睡觉，总想睡着。我们就特别担心说这个人一睡睡过去没有意志了，醒不过来了，总是干嘛？用手拍他脸，你醒醒你醒醒，千万别睡呀，啊，你千万别睡着啊，你醒醒，你看着我啊，保持清醒，马上就好了，不断的在唤醒他的意识。因为人的意识一旦放松，真的就睡过去了，这就是神。神一旦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啊，就很难过来了，特别困难啊，特别困难。咱不说那个，咱就说为什么嗜睡贪睡想睡了，脑供血供氧能力差了啊，晕迷惑嗜睡贪睡，是吧？那么为什么一运动啊，我们胸闷气短呢，感觉气不够，憋得慌， 想想这个粘稠的血液在经过这个泵的时候，血泵的时候，你想想它的流速能快吗？对心脏的负担是不是很重？就像我们的水泵一样，水泵泵清澈的水容易还是泵这个泥沙泥浆的这个容易呢？哪个容易？当然清澈的喝水更容易，负担小，很轻松。如果是泥沙特别多，这个水泵就变动静了，甚至就把这个电机呀、就给烧了。心脏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再想想粘稠的血液，哎，流动的非常缓慢，它会不会流到我末梢的时候流不动了？流不动了，会。说流到手脚的末梢啊，神经末梢啊，就容易出现问题。你看，动不动这个人检查说有腔隙性脑梗的，甚至呢出现这个血栓坏死的，都什么人呢？哎，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呢，不要认为说我是血粘稠度高，我没有高血脂，我没事，不要认为这样。我告诉你，血粘稠度高的人最容易出现淤血体质，动不动这个身上发青了，动不动这块发紫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很容易，很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对待血粘稠度高，赶紧调，不要认为他血脂不高啊，只是粘稠度高就没事儿，对吧？千万不要认为，也有的人呢是血脂高，但血粘稠度还没高，你别着急。时间长了，慢慢，当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血粘稠度也高起来。一定记住啊，一定记住，任何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出现，只要不正常了，只要出现问题，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步的扩大，逐步的恶化。最后呢，就导致你的身体出现瘫痪。就像高楼大厦一样，最后啊，瞬间倒塌。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不就这样吗？最后你倒塌的时候，这个人不行了，倒下去了。倒下去容易，起来就难了。你看看，倒下去就没费吹灰之力，哎，就倒下去了。等你想再起来，你得且用功夫呢，连治啊带养啊，连调带扎骨的啊，带住院的，花着钱遭着罪。那有的人呢甚至恢复不到如初了。哎，你怎么恢复他不如不生病如初的好，对不对？就像这个车，哎，你不小心刮着了碰着了哈，出现了事故，那你怎么修它都不敢原装的好，不敢新车好，没出现事故的好，对不对？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不要想着我有方了，哎，现在医疗条件啊环境好了啊，设置全了，生病了能治了，不要那么认为啊。你还得说你幸运遇到会治的，对路的，能治好的，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但是你该遭罪遭罪，该花钱花钱，哎，你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对家庭也是一种负担吧，是不是？那你还得对路了啊，幸运的治好了，你不幸运的你且走弯路吧。有的人不幸运，这一辈子都没治好，越治越多了，病越治越重了，药是越吃越多了，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我告诉你，你们不信，看看你身边的人，这样的人特别多。你们算幸运的，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学呀、听啊、了解呀，然后会治了，怎么治了，对不对？你们算幸运的。那他们呢？那些人他了解这档节目吗？你给他介绍这档节目，你给他介绍盛老师，你给他介绍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他还不信呢。啊，那都骗人的，那都忽悠人的啊。那你先调吧，调好了你再说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哎，所以说他们很难呀，说第一时间或者在有效的最佳的时间接触的这档节目去调理自己，他们都会走冤枉路。甚至很多人还没等来得及说跟咱们学跟咱们治，人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算幸运的，你以为他们都那么幸运，不是这样的。哎，那么所以啊，要讲说这个疾病啊，真的很多人治了那么多年呀，不见得啊一治都能治好，真正能治好的不多，不会治，对疾病不了解。如果疾病了解，咱们这档节目就不至于讲的这么细了，叫你们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是吧？盛老师讲这么细，不就因为你们不懂不明白吗？对这个高血稠啊，不当回事，不重视，甚至不调理它，不治疗它，乃至治疗也不会治，不知道怎么治， 所以圣老师才讲的这么详细这么细微，就是让你们明白，哎，原因也是你们不懂。今天讲完之后大家明白了吧，说它的危害呀，一点都不小，哎，一样值得我们去重视，哎，它的危害这么大，我们一定要去调理，一定要去治疗它。那么怎么治，如何治呢？这就简单了，这就容易了，因为你了解了，说老师啊，它就像米粥一样，哎，它不是米多了，它是水少了。那么这个水少了，咱们想一想，血液当中的水是什么？不就是精血精液吗？对不对？精血精液，所以说这个容易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啊？容易发生在阴不足，阴就是精血精液不足的人身上，比如说容易出现肝燥热的人身上，这人口干眼干，哎，便秘，身体津液少，容易出现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啊，这种类型的人容易出现啊。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的就是这个阴虚津液不能亏，而且火非常大，阳火非常大啊，大到什么程度，把津液都耗干了，这样也有一部分人，而这样的人多数都是男性男士，他非常燥非常热，手啊脚啊都喜欢放在凉的地方上，哎，口呢干的都爆皮，你看他的血管脉管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是怒张的，怒张的，但是还发黑，黑的发青发紫，怒张的要鼓起来要鼓爆了那种状态，发黑发青发紫呢，是因为血液流通不好，因为它粘稠嘛，所以说流通不好啊，就容易形成淤血。它为什么怒张呢？因为它流通不好，脉管的压力过大，所以说就怒张着，时间长了容易高血压啊，容易这个出现这个脉管爆裂啊，出血的症状。所以说容易出现就是一个阴津液不足，还有一个是阴阳亢火气大，容易出现这样的人身上，哎，咱们既然知道了说的病因，知道了他的问题所在，那咱们治疗上太容易了，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哎，咱们会了解他了，就容易了。所以说，用药如用兵啊，用兵就是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哎，同样道理，说怎么治疗血粘稠度过高呢？这里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剂，大家拿笔就好。哎，血粘稠度高啊，降血粘稠度的，首先准备材料：鱼肝子、水温花啊，也是水温花子、直苣子、玉竹、忍冬藤、牡丹皮各十克、黄精、百合、天花粉、马齿苋各九克、凉分草25到30克都可以。这些微剂煮水煎汁可早晚喝，渣也可以当茶喝，连喝10到20天之后可以间断性的喝。平时多喝水，多喝槐花茶、茉莉花茶，多喝这个茶水啊，适当运动，少食肥甘厚味燥热的食物，再结合着体质的调养，哎，方能保证身体康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高血稠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5: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 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
7: 你好。
0: 喂，盛老师啊。
7: 哎。
0: 哎呀，太好了。那个我呢就是胸口疼啊，好，那说话你懂不懂啊？
7: 懂懂懂。
0: 疼呢我把车一每顿车房子。
7: 嗯。
0: 常外老师也吃，你那个方子我也吃，
7: 嗯，
0: 就是说吃嘛还是疼，
7: 嗯嗯
0: 嗯，最近是有时间疼啊，哎呀，这饭也不能吃了，
7: 嗯，
0: 到这个乳片上面，
7: 嗯，
0: 就是啊，就拼着疼，
7: 嗯，
0: 而且后边呢还有出两气啊，有时间出啥气，
7: 嗯，
0: 我刚才我跟我家小孩说的，我说 我说不如死的好呗，
7: 还不至于，
0: 就是吃点什么药不好哎，
7: 别着急呀。您这种情况咱们慢慢调都能找到原因。您告诉我，您这个疼是在乳腺乳房的旁边是不是，不在心口正中间是不是？
0: 有时间到这心口我疼，有时间到这两面疼。
7: 嗯，别哭。
0: 昨天疼得更厉害，得经历两面。
7: 嗯，之前跟我沟通过是吗？
0: 跟你沟通过是吧？
7: 你跟我沟通我都给你开的什么？
0: 开的什么我跟你。
7: 嗯。
0: 以前吧是那个几颗九颗。白索9颗，
7: 嗯嗯，
0: 白蛤15颗，
7: 嗯嗯，
0: 扶手9颗，
7: 嗯，
0: 郁金9颗，
7: 嗯，
0: 槟榔20颗，
7: 嗯，
0: 金钱草30颗，
7: 嗯，
0: 那个柴胡12颗，
7: 嗯，
0: 白9颗，
7: 嗯，
0: 以后有吃这个又是川芎9颗，
7: 嗯，
0: 丹参9颗，
7: 嗯，
0: 肉桂3颗，
7: 嗯，
0: 那个黄连12颗，小茴香嘛12颗，
7: 嗯，
0: 五竹我有9颗，
7: 嗯。
0: 说地12颗，
7: 嗯嗯，
0: 那个川牛心15颗，
7: 嗯，
0: 甘草6颗，就这个，
7: 嗯，
0: 还有泡茶喝的嘛，佛手啊，
7: 嗯，
0: 等那个苏毛，
7: 嗯，
0: 什么药吃也能挡了一天两天，
7: 嗯，
0: 但是以后还是这样的，
7: 又出现了，
0: 哎，
7: 你现在饮食怎么样？
0: 饮食吃还可以，它不疼能吃，
7: 一疼就不能吃了。
0: 最近呢吃的不太多了，
7: 嗯
0: 嗯，以上能吃，
7: 嗯，
0: 我胃不好，
7: 胃不好，
0: 哎，胃不好。
7: 往上嗳气吗？
0: 嗳气嘛，嗳气还最近啊不能往嗳气了。哎，好像吧，把这个气啊，有时间吃那个猪肝理气丸嘛，
7: 嗯，
0: 有时间呢就不好受，就吃嘛，吃挨个两口啊，哎，就好受了。
7: 嗯，
0: 哎，
7: 吃过速肝和胃丸吗？
0: 我买来家没吃呢，没敢吃呢。
7: 嗯，你吃上点儿，你本身呢你就有点肝木克脾土，你这个病啊，
0: 嗯，
7: 春秋比较严重，春天生发之际，肝就会受到波动。知道吧？
0: 嗯嗯。
7: 你特别是这个情志一发脾气，心情一不好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就会加重。
0: 嗯。
7: 一定要调理肝的气机。
0: 哦哦。
7: 嗯。平时有没有个口干的现象啊？
0: 有一点。
7: 有点口干。
0: 哎，咽也有点发涩啥的。
7: 啊、嗯。头晕目眩吗？
0: 有头晕。对。嗯、还要出汗了呀。
7: 今年多大年纪？
0: 今年78了嘛。
7: 78岁。
0: 嗯，
7: 你现在呢，一个是存在一个肝气啊，肝气不顺，肝气郁结，另外呢，你还有个阴虚，阴虚知道吧？为什么你动则发出汗呢？阴虚的人他很容易出汗，特别爱出汗。对，你这个期间怎么办呢？买点海龟板啊。
0: 海龟板。
7: 两三个啊，三五个啊，三个五个都行啊。
0: 三个五个。
7: 陈皮12克。
0: 12克。
7: 生地啊。
0: 生地。
7: 生
0: 老师举出来。
7: 生地呢，你用30克。
0: 30克。
7: 白芍加50克。
0: 白芍加50克。
7: 对。你把这几样放在一起啊，先把这个海龟板啊，这个加水煮成这个像胶纸状胶一样啊，然后呢，你再把陈皮呀、这个生地呀、到时候再放里面冲服啊。
0: 冲服了。
7: 对，这个前期3-5天，生地呢和白芍可以这些量。但是过了3-5天之后呢，白芍和生地都改成15克。
0: 都改成15克。3-5天改。
7: 这种情况主要是用于肝阴不足啊，内胀痛啊，口干，咽燥，头晕目眩，动则出汗。
0: 燥嘞。
7: 哎，对呀，
0: 这脾气燥。做点事情啊，邵老师，我跟你说吧。把门的了，一下子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吃饭嘛，这个一碗饭把整的一下倒个肚里。
7: 你这个病就这么来的，就肝血不足，肝阴不够，你脾气就燥，你越燥，你的气机越紊乱。你的气机一紊乱，你就会发生这些疾病。明白吧？
0: 那明白。
7: 千万不能急呀、一急就会生病。
0: 我就气呀，孙老师，我再跟你说两句吧，好不好？
7: 你说吧。
0: 我这个气可能就是气。
7: 就是气。
0: 我原来处一个朋友嘛。处的很好很好的，两个人处的顶好顶好的。结果以后啊，他呢都得来病了。他跟我俩出去买东西嘛，到海州嘛，我是新浦的嘛。到海州他都不给我去了。他跟一个人去，那意思呢，我不要你了。我就说了，我说你不要我就算嘛，我好下次不来了。接下来就一口气，好像就我天天我在心里头。
7: 咱们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咱自己。
0: 对呀、那就不由得的呢，沈老师，你说有没有办法了？不由得的，天天闷气。
7: 对，
0: 我是电瓶车，他是那个骑那个三轮车，我把他带车头啊，一下灌的，一会把膀子都灌断了。他没说一句好话，我也不在乎。我还就说了，我说你去家不要告诉我家孩子哦，说给你带车头的哈。我说就和我自己点点的吧。
7: 交友不慎啊！
0: 你看，我心对他多好啊！
7: 就是啊，交友不慎。
0: 以后我就不要跟我家孩子讲。
7: 这样的人，你就是从你的心里给
0: 他挖出。他花1分钱，他告诉别人，他说他花1000，给我1000块钱。就像这样的，我就给他一口气气的，这孙老师，这要不是说提起来，我就不讲这些事情了。
7: 咱别生气了。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在人的一生当中，你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咱不要求别人都像咱自己一样，咱只追求咱自己的本心，说我做所有的事情我有没有后悔呀，是不是我有没有做错呀，说但求无愧我心，到任何时候你内心无愧，你这就够了，知道吧？
0: 谁呀？
7: 说人这个内心当中啊，你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修为，这一辈子你不断地在调整自己。
0: 盛老师，还有我家孩子的事情我跟你讲一下子哈。就是我家这小孩子嘛，不是忧郁症嘛，头脑上都长着两个小疙瘩的。
7: 出来两个小疙瘩是不是？
0: 对，爱不碍事啊。
7: 那都无所谓。最近出的是不是？
0: 还有脸吧，有一点肿胖胖的。
7: 有点发肿是不是？
0: 上天那个老师给我讲了，说叫我弄那个冬瓜皮啊的玉米须。还有那个玉米啊，弄的哎，弄给他吃的。
7: 玉米须你加点蒲公英。
0: 加点蒲公英啊。好。
7: 加点蒲公英，加点金银花，因为这个季节啊，就是所有的毒火开始往外飘了。这个季节爱这样。你看感冒的发炎的流行性感冒都来了。
0: 扁桃体有。
7: 对，为什么告诉你加点蒲公英呢？加点金银花呢？
0: 金银花。
7: 对。也可以加点这个野菊花。
0: 菊花也可以哈，
7: 野菊花
0: 好的
7: 去虚火，这个 泡水当茶喝就行。
0: 哦，好的，
7: 啊、
0: 嗯
7: 嗯，问题不大，多注意，孩子别总给他发脾气啊，建立自信心，
0: 哦、
7: 嗯。
0: 盛老师，麻烦你了。
7: 哎、没事儿，经常沟通吧。
0: 没事，总打个电话来问问。
7: 嗯，你上公园唱唱歌、跳跳舞去吧。
0: 哦，对了呀，盛老师啊。嗯。家比我呢哈，这不疼的厉害吗、
7: 嗯？
0: 哎呀，我走不下，坐不稳啊，怎么办呢？嗯、我要出去、啊、跟人家说说话了，讲讲啊，哎。
7: 指正好。
0: 轻不少。
7: 就是啊，你、
0: 哎、
7: 你需要一个宣泄宣泄的地方。
0: 要有讲话吗？就既能跟你讲话吗？哎，疼就减轻。
7: 所以说我叫你出去唱歌跳舞，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这个病就越轻，
0: 嗯
7: 啊，康复的就越好。另外平时啊，把手搓热了，顺着两肋往下推。
0: 我听我搓掉，沈老师，我听你这跟人家讲的话，我自己就搓往下边推，
7: 嗯，
0: 我也推的不错。
7: 嗯，最近呢，少吃鸡蛋的、花椒、大料这些燥热的，啊，少吃啊，经常用点枸杞、山药熬点粥，嗯，行吧。
0: 是刚才我家孩子听我的。说我有病了，说我厉害了，都跑来看看、
7: 嗯、是不是啊、嗯、哎，我为什么说你的事情要叫他们多了解，他就知道我得关心母亲，
0: 哎对，
7: 我得替你着想，他就不完全考虑自己了。
0: 嗯
7: 啊，
0: 哦好的，
7: 嗯，不要杞人忧天、
0: 啊、谢谢你
7: 了。嗯，不客气，我希望你尽快好起来、真正把自己调整
0: 好，
7: 心病得需要心药医。
0: 对，
7: 明白吗？
0: 明白
7: 啊，好了、
0: 哎
7: 啊，好，再见。
0: 谢谢陈老师、哦。
7: 不客气，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0: 谢谢，关心，咱们打个电话过来。
7: 好了，好，再见。
0: 谢谢了、
7: 好，
5: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我吗？
7: 啊，是您电话。
8: 你好，孙老师。
7: 嗯，欢迎您。
8: 能接到你的电话真不容易
7: 啊！看来也是一直想参与节目和我沟通
8: 啊。听你的节目有大概一个月左右了吧？
7: 时间不是很长啊。
8: 嗯，对呀、啊，我们有时候下班完就也不是每天能听到你的节目。
7: 啊、嗯，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那个四川的朋友，但是现在是在北京。
7: 是老朋友了吗？之前参没参与过节目啊？
8: 之前有给你打一次电话。
7: 嗯，之前参与过节目。
8: 对。
7: 这是第二次沟通了。
8: 对对对。
7: 嗯，之前沟通是咨询什么问题啊？
8: 咨询我自己的是那个身体情况，这次是想给你咨询我媳妇儿的一个身体情况。
7: 啊，第一次自己的现在有没有改善呀？
8: 有改善，谢谢你啊。
7: 嗯，当时主要什么问题啊？
8: 是那个舌苔发黄，然后有便秘，然后。有火挺重的。
7: 嗯，现在这一段时间怎么样？
8: 现在这段时间比原来好多了，恢复之中。
7: 嗯，恢复之中，好，可以、
8: 哎、
7: 嗯，慢慢来。那么这一次呢，咨询爱人，你的媳妇怎么了呢？
8: 嗯，她现在在这儿，让她跟你沟通行吗？
7: 嗯，可以可以可以。
9: 你好，孙老师。
7: 哎，你好，你看这老公多好啊，啊，自己健康的解决的同时还关注着你啊，考虑着你啊。
9: 嗯，那个我就是月经少。
7: 嗯，
9: 然后有黑眼圈也重，
7: 嗯，
9: 有时候也便秘，
7: 嗯，
8: 然后他那个舌头卷起来底下有两根那个青筋，
7: 嗯，
9: 还有睡觉总是醒啊，做梦，
7: 做梦，
9: 嗯，然后睡觉醒过来口会发干，嗯、有时候会苦，
7: 口干口苦，
9: 对，别的没有什么，就是鼻子有时候动不动就会堵塞，
7: 嗯，
9: 然后现在我脖子旁边好像有一个。连疙瘩一样，能摸见，但是看不见。
7: 嗯，
9: 我之前去医院看那个鼻子老是堵塞，他说鼻炎、鼻窦炎，然后吃了药。前天发现我脖子这里有一个硬疙瘩，是不是吃药的原因？
7: 这个倒不是吃药的原因，您现在就是肝郁化火，火比较重啊。
9: 肝
7: 郁
9: 化火是吧？
7: 对，肝郁化火，火气大。买这个龙胆泻肝丸去一下肝火。
9: 哦。
7: 龙胆泻肝丸吃一盒。
9: 一盒。
7: 嗯。然后呢，再吃两盒这个质薄地黄丸。
9: 质薄地黄丸。
7: 你现在这个肝胆郁结已经时间很长了，现在呢肝胆已经出现一定的问题了，不然你不会口干口苦。这个一旦出现口苦，就容易出现黄疸呐、胆囊炎呐、胆结石啊。
9: 哦。
7: 所以说呢，我叫你吃质薄地黄丸，先把这个肝调理过来。
9: 那个月经可是好少，我也调理了好长时间。
7: 你先不要关注月经，月经不是重点。
9: 哦。
7: 啊，你现在气滞血瘀，你气滞都血瘀主了，你想想你月经还能留下来吗？下不来了，啊，你淤结了，淤结在哪里？闭塞在哪里？哪里就不通透？你看，有的人一生气，气性一大，月经气没了。
9: 那黑眼圈呢？
7: 黑眼圈也是淤血导致的。
9: 哦。
7: 包括你舌下青筋也是淤血，你这个淤血是气郁导致的，气滞血瘀啊。
9: 哦。
7: 先不要活血，先把这个肝胆的问题调理过来，然后呢疏肝。
9: 哦。
7: 先吃一盒龙胆泻肝丸，吃两盒知柏地黄丸，然后吃逍遥丸。
9: 逍遥丸。
7: 逍遥丸吃两个月左右吧。
9: 两个月。
7: 然后这个期间呀、啊，买白芍。
9: 白芍。
7: 佛手。
8: 佛手啊。
7: 白芍和佛手各12颗。赤芍15颗，
8: 赤芍
7: 对，熟地12颗，
8: 啊，记下来了。
7: 当归30，
8: 三十啊，
7: 益母草，9克，
8: 啊，
7: 鸡血藤12克，
8: 记下来了。
7: 好了，这些呢就是煎汁儿
8: 啊，
7: 可以当茶喝啊。在这个方法当中加点这个大枣，先做20天，好了，
9: 谢谢李老师，
8: 谢谢老师，
7: 不客气，好，再见。
8: 工作人员，
7: 好，
9: 再见，
5: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0: 喂，是盛老师吗？
7: 啊，我盛老师。
10: 哎，盛老师你好。
7: 你好。

0: 如果说没有了健康，那么疾病侵袭，这个疾病啊可大可小，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说不上什么时候会爆发。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这个心脏啊不舒服，
0: 心脏不好。
1: 哎，因为年龄也大了，那
0: 嗯，
1: 什么，你像上街买个菜回来啊，上个楼啊，回来歇老半天，老觉得那个心脏啊像要从嘴里头要蹦出来似的，心慌哦，有时候
0: 心
1: 感到
0: 慌，
1: 闷，
0: 嗯，憋闷，
1: 憋闷，
0: 啊，
1: 有时候夜里头还能憋醒。
0: 有冠心病啊。
1: 有啊，所以我呢也挺担心。前一阵呢有个邻居呢，
0: 嗯，
1: 他主要是突发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0: 也是一个触动，
1: 对，
0: 嗯，
1: 对我也是打击也非常大，
0: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
1: 非常脆弱
0: 哎，
1: 呀，
0: 昨天
1: 看着
0: 看见
1: 我。
0: 好好的还在一起聊天，
1: 对对对，
0: 哎，今天呢说没就没，
1: 你像我们的身体就有毛病，你他的身体非常好的。
0: 嗯，
1: 所
0: 对
1: 以
0: 呀，
1: 我就感到也出现了这个事情以后，也有点担心受怕的，
0: 啊，也挺担心，
1: 挺
0: 嗯，
1: 担心哎。
0: 是。冠心病啊，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哎，说不上什么时候发作，说不上什么时候这颗血栓脱落，造成心梗，啊，猝死。
1: 对，
0: 所以说，
1: 是。
0: 冠心病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个病治疗啊，要讲究方法，哎，你要辨证，
1: 对
0: 辨
1: 对
0: 别
1: 对，
0: 体质，不辨
1: 对。
0: 别体质，只是服用一些丹参滴丸呐、
1: 对
0: 速
1: 对
0: 效救
1: 对，
0: 心丸呐，这不叫解决问题。包括服用一些这个降脂除酸的药啊。这只是解决急，谈不上治疗标，更谈不上治疗本。为什么呢？你想想，你今天血栓给去掉，明天还会形成，你就没有想一想，我这个血栓来自于哪里？为何要不断形成血栓？对吧？这
1: 对，
0: 些疾病是发生在你不健康的体质当中，
1: 也是的，是
0: 啊，
1: 的。
0: 比如说我们中医给归纳为几点，一个是气阴两虚型的心痛。短气、心悸、自汗，包括心阳啊、肾阳虚弱型的，
1: 对
0: 包
1: 对
0: 括
1: 对，
0: 哎这个痰瘀内阻型的，这个疾病啊必须得辨证体质，然后根据身体的体质去调，啊再来进行治，这样就好得多。
1: 是，我听孙老师讲的，这挺有道理的呀。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岁。
0: 63岁，啊，那更应该好好养护了。
1: 哎，最近呢，我这个关节也出现了问题。
0: 关节也不好了，
1: 哎，也感到这下楼有出现了个嘎嘎的响声，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酸痛，
0: 嗯，
1: 又吹了风，又吹了空调，就感到会酸痛的这种现象。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感到腰膝酸软哦，有这个尿频尿急的现象，腰经常痛，所以我感到毛病也挺多的，孙老师。
0: 你呀，有这么一个阳虚欲脱型，啊，你属于阳虚体质。啊，再加上呢，阳虚循环不够，所以说关节失养，啊，关节失养，啊，今年呢，63，这个体重多少？血脂高不高？
1: 血脂还正常，
0: 啊，血脂还正常，啊，血压呢？
1: 血压有点高，
0: 血压有点高，这个冠心病有没有在医院检测过？
1: 我检测的，
0: 嗯，达到什么程度了？
1: 检测程度呢？这个心脏哦，老师他讲有这个叫什么心动窦性心动过缓啊，
0: 如果说过缓，那就更不可观了，更不乐观了。如果说过速还好一点，过缓就说明，这个力气更不够了，更虚脱了。
1: 但是我经常感到就是，他检查出来是缓，但是我老觉得自己心慌，还闷得慌。
0: 嗯，还闷得慌。
1: 哎，闷
0: 嗯，
1: 哎。
0: 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冠状动脉啊，一阻，供血供氧能力差，哎。这治疗这个病要从这个肾脏和心脏上同治，啊，心肾同治，这效果才更好，啊，并且呢，从整体来说要调整这个阳虚体质。
1: 阳虚体质哦。
0: 对，我给你个方法，
1: 你给我个方法，行，我记下
0: 嗯，
1: 来。
0: 记下来啊，
1: 我笔纸都拿好了，
0: 都
1: 我
0: 拿
1: 就想
0: 好
1: 听
0: 了，
1: 孙老师讲课，哎。
0: 好了，这个方法很简单啊，枸杞啊，
1: 枸杞。
0: 45克。
1: 枸杞45克。
0: 哎，赤小豆，
1: 赤小豆，红豆。
0: 对，要炒的啊，
1: 要炒的，
0: 要
1: 好
0: 把它
1: 炒。
0: 炒了，
1: 炒。
0: 90克，
1: 90克。
0: 对，然后酸枣仁30克，
1: 酸枣仁，
0: 对，也要炒了，
1: 酸枣，炒，
0: 对， 当归。

0: 30克，
1: 酸枣仁多少克？
0: 30，
1: 哦，30克。当归，
0: 30，
1: 30克。
0: 对，丹参9克，
1: 当参9克。
0: 对，
1: 哦，好好
0: 再加点人参更好了，人参九
1: 好。哦，
0: 克，
1: 加点人参9克。哦，
0: 对，
1: 好好好好。
0: 怎么用？先把这几味，用水，
1: 水，
0: 2斤的水，
1: 2斤水。
0: 对，给它煎熟，煎成汁儿。
1: 哦，煎熟，
0: 然后把这个渣给去掉，
1: 再去掉，
0: 对，再接着熬，熬到什么程度？熬到快成糊状。
1: 哦，糊状，它
0: 对，
1: 把水耗干了是吧？
0: 对，耗干了，然后加入红糖调成膏。
1: 哦，红糖，
0: 对，后来我不告诉你再加点人参更好吗？人参呢，不直接熬，给它碾成粉，碾成末，加入进去。给它调均，每次啊用9克，
1: 每次9克。
0: 对，一天2次，早晚1次，
1: 哦，好，
0: 连用15天，
1: 连用15天，
0: 对，
1: 好。
0: 这个临床症状就解除。
1: 哦哟，太好，太
0: 对，
1: 好，太好。
0: 再告诉你一个养心茶，川芎，
1: 川芎，
0: 对，用
1: 好，
0: 9克，
1: 9克，
0: 对，丹参用五
1: 丹
0: 克，
1: 参，丹参9克，
0: 红花9克。
1: 红花9克，
0: 对，柿子叶呀，3到5片。
1: 就是吃这个柿子啊，
0: 对，
1: 哦，柿子叶，
0: 对，
1: 柿子叶，
0: 效果管用，添一个啊，
1: 哦，
0: 开水冲泡当茶饮用。
1: 哦，好好
0: 哎，
1: 好好。
0: 水喝完再往里续开水。养生要养什么？要养阳，肾阳为一身之阳。说阳虚体质，调整阳调哪？调肾阳。另外呢，把气虚的体质调上去。啊，血赖气行，气赖血生。如果气不足，那么血液啊流动就会缓慢，就会形成瘀阻。同时呢，像你阳虚体质，关节响啊，甚至尿频尿急，这都说明什么？阳虚。再把阳虚体质调上去，每天节目天天跟着听，阳虚体质怎样去调，怎样去治啊？生活当中注意什么？天天跟着学啊。先把我告诉你这两个先用，用10天半个月之后，看情况我们再进行下一步调节，一步一步来。健康就像什么？像迈台阶，要一个台阶一个脚印的走上去。不要好高骛远，一口吃个胖子。再有问题呢，再参与节目，或者是跟场外老师沟通。
1: 对，好好
0: 哎，
1: 好，
0: 好了，
1: 好，谢
0: 那
1: 谢
0: 就行。
1: 啊，
0: 好，不用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4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8: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早上一出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凉爽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呢，像枣庄和临沂预报的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大晴天儿。鲁西北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虽然早上出门啊，这个温度比较的低，但是中午前后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暖和的。今天的最高温度，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然后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
3: 嗯，到了明天呢，又是周六啊，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日照的天气呢，同样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为主，最高 气温出现在枣庄临沂和日照24度左右，济南、淄博、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8: 嗯，是的，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是真不错啊。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还可以分享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啊，就是大家呢在签到打卡、分享你好心情、发信息的时候呢，后面呢，咱们如果啊周六晚上有时间，可以去听听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留出了好多的名额，咱们在参与互动的信息的朋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送出演出门票。如果明天晚上您有空，可以到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去看的话，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首先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明天晚上的7点，明天晚上的7点，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演出呢，将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欢乐上演了。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参与互动的朋友送出演出门票。
3: 嗯，也是提醒大家，在打卡的这个信息后面一定要备注好您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那这个领票的方式呢，也是到时候带着身份证现场确认兑换的。
8: 嗯，
3: 那这个获奖的人员信息我们也会统一的这个统计，结束后呢会提交上去。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这个购票去观看其他的演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大麦网哈。
8: 对。
3: 这个周六晚上我们可以一起的欢乐度过了。
8: 是，毕竟呢，我们的门票不能送给所有的朋友，所以说呢，还想去的朋友可以上大麦网。这个周六晚上我们一起欢乐度过。您在发送信息的时候呢，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码，最好呢附上这个身份证号码啊，这样过来。如果想看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互动和参与。
3: 嗯，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好车主啊，继续的报名我们的百日美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今天呢，又是我们新一天的这个开奖日了哈。
8: 嗯，
3: 在稍后的11点，又一轮的周奖30个将会在我们的直播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我们的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而且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
8: 是的，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是开出周奖，11点到11点半，大家呢不要错过。另外呢，就是参与我们这个奖品互动的这些朋友呢，同样啊，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信息过来，备注您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码，最好把身份证号码也发过来。
3: 嗯，如果大家想要看相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福利哈。
8: 嗯，
3: 再说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发送的信息后面备注上您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就可以了。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是教师节，中宣部、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一共有25位老师获此这个殊荣哈。那这个覆盖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
8: 嗯，是的，其中呢，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万永善教授是咱们山东唯一上榜的老师。45载扎根花生育种科研一线，攻克技术难题，培育出30多个花生的新品种，守护国家粮油安全，同时呢，也坚守讲台立德树人，把科研理想传递给一届又一届农科学子，向万永善教授致敬，同时呢，也向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道一声辛苦了。
3: 最近记者走访了济南10多处核心商圈，包括恒隆、万象城、印象城，还有这个和谐广场等等，调查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情况。那根据记者走访中发现，部分商圈的主干道管理是比较到位的， 这个规划了充足的停车区域，在高峰时段呢，还有专人值守引导，停车秩序井然。可是，一转到这个商场的背街侧路，那就成为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重灾区。大量的电动车、外卖车辆挤占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有的路段呢也是被占去了半幅路面，狭窄的通道仅仅能容这个一辆车来通过。
8: 对，还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啊，就是明明不远处它就有空余的正规的停车区，但是呢，不少市民骑手为了图省事儿就近停靠，也是导致非机动车被迫驶入机动车道，不仅呢造成道路拥堵，也带来不小的交通安全隐患。商圈非机动车停车乱象到底该如何破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
3: 对于济南而言，金石路是一条带着生长力的路，它从老商埠的经纬街巷里生长出来，一路向东拓出了城市新的发展框架。近日，随着济南淄博交界至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商家镇杨家路口段 13.7 公里路段通车，金石路的触角再次向东延伸，济淄两地的时空距离进一步的压缩了。
8: 那么目前呢，济南淄博界到文昌湖段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交通标识呢也是清晰醒目，不少过往车辆都是平稳驶过。家住济淄博文昌湖附近的经销商宋磊啊，当天呢是跑了一趟章丘供货市场，也是体验了新路的通行效率。他说呢，以前走老的国省道啊，村镇路口多，大货车混行，现在呢新路双向六车道，时速80公里，真的是一路顺畅。其实受益的呢不只是个体从业者，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省下的就是实打实的利润。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青岛机场景区直通车上线了，下了飞机就可直达景点。
8: 济南华山白泉景观廊道再添新景，运动场地同步开放。
3: 苹果折叠屏的手机应该怎么买呢？济南门店表示仅支持线上预订，10月23号后可到店体验。
8: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这辆车撞成了金鸡独立了，司机说想喝水换手拿瓶子的空，结果就出现了事故。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继续的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一定要记住在这个节目互动的信息当中啊，这个之后啊，备注上您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就可以这个获得我们的这个30而立岁月流金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的门票了。
8: 是的，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呢是定在了周六晚上19点，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钟，地点呢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欢乐上演。咱们呢如果啊也想去看这个岳云鹏啊孙越的相声专场的话呢，朋友呢今天我们在签到打卡的同时呢，后面一定要备注您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码，最好呢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啊，因为呢我们明天是要拿着身份证去入场的。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了。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啊，一路畅通给大家准备了10张门票，然后呢我们是在7点56分公布中奖结果。那么今天的8点到9点的交广帮忙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送出10张门票。中奖的这个结果呢是在8点56分，就是每个7点56、8点56来公布中奖结果。想看相声专场的朋友一定要参与我们的互动信息，然后把您的真实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3: 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购票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大麦网来购买哈。
8: 对，
3: 在这个周六晚上我们一起欢乐的来度过吧。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哦、看看朋友们啊发来这个信息了。另外呢，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想去看这个岳云鹏、孙越的相声专题专场了。那我先看一看啊，老顽童来了，说持续打卡796天，德州凌晨啊天气有点阴，道路是畅通的。
11: 嗯，同时呢也欢迎赞哥也来了，说这个报名一下我们的这个门票哈。
12: 嗯，
11: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
12: 嗯，
11: 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32粒岁月流金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今天呢要给大家发放很多的这个门票哈，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啊，您一定要记得在您这个节目互动的信息之后备上您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啊，就可以这个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会开奖了。
12: 对，
11: 然后给您发送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声专场的门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12: 嗯，是，那我和雨辰也决定 定了啊，因为咱们呢，如果每个人就发一张的话，万一您带着对吧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朋友去，他也不方便，你还得再买。这样呢，我和雨辰决定了，今天呢，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奖的朋友，一人是两张票，一人是两张票啊，在7:56公布，然后呢，我们在8:00到9:00的交广帮忙，我们是8:56公布。所以说呢，发来信息的朋友啊，想去明天晚上到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来，明天晚上7:00去看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的朋友，继续可以签到打卡，后面一定要附上您的真实姓名、真实的手机号码，最好还有我们的身份证号。我已经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了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尤其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新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还有第一次打卡的朋友说，今天东营天气晴，阳光明媚，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说祝主持人开心快乐，谢谢你。
11: 嗯，非常的感谢大家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领两张票的话，一定要把您这个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发送给我们哈。
12: 对
11: 啊，也是那个提醒大家，这个时间是明天的晚上7:00，地点呢是这个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
12: 嗯，
11: 想看相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2: 嗯，是的。那么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看赞哥他想去，然后喜庆呢也想去，我们是两张门票啊，您把两个人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还有身份证号码都可以发过来啊，不然呢我就得等到下了节目，如果这个信息没了的话，我真的是找不到你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两个人的话，要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以及身份证号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好吗？还有很多朋友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怎么参与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说说咱们上班路上啊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从9月9号起，青岛机场正式试运营景区直通车服务，专门是面向中转的旅客，把候机等待的时间呢变成了短途游玩的机会。目前呢是开通了两条主要专线，还有定制用车服务，30块钱起呢就可以乘车了，班次灵活，每小时一班或者是5人成团就能够发车了。
1: 哎，一条呢是直达上河丝路千古情，35分钟顶达；另一条呢24小时运营，串联起八大关、五四广场、海底世界等青岛经典的景点。另外，国际中转旅客还能享受景点福利，中转的旅客下了飞机不用辗转换乘，就可以直接打卡青岛风光。
0: 位于济南市奥体中路东侧望华南路与望华北路之间的白泉景观廊道新建段向市民开放了，新建的足球场、篮球场等运动场地同步投用了，与周边的居民呢这个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1: 作为串联华山和白泉两大生态核心的东西向绿轴，华山白泉景观廊道全长呢约7.5公里，划分西段运动公园、中段冰湖绿地、东段白泉全景三大功能片区，目标呢就是打造开放式城市中央公园。据了解呢，整条廊道向西延伸，可以远眺华山的美景，然后向东呢衔接白泉全群保护体系，等的全线贯通之后，将会成为济南东部贯穿山水融合产城的生态新名片。
0: 再来关注一下数码消费，苹果首款折叠屏的手机呢正式发布了，很多市民朋友都在关心该怎么下单呢？记者呢就走访了济南恒隆广场苹果门店，了解到这款折叠新机线下门店呢是不接受现场预定的，全程只能走线上渠道来下单。
1: 对，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在10月23号正式发售之前呢，济南的门店它是没有真机可以体验的，样机呢要等到发售当天才会进店展示。那么这款折叠手机呢，起售价15,999元，起步上市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同样呢只支持线上预订，线下不能直接购机。
0: 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沪昆高速江西鹰潭境内呢，第二车道内有一辆白色小车行驶的时候，忽然向左前方偏离了，随后撞上了第一车道内一辆黑色小车。白车呢在反作用力下，左侧车身弹地而起啊，险些发生了侧翻。事故造成了两车受损，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1: 那么交警呢调查时啊，白车驾驶人廖某就说了，当时啊我想喝水，换手拿瓶子，车子就歪了一点。原来呢他在行驶中啊口渴了，想喝点水，准备呢把右手拿起的水瓶换到左手，就在这短短时间内注意力离开路面，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廖某分心驾驶被依法予以罚款，驾驶证记了3分，并负全部的责任。
0: 也是提醒大家使用手机进食饮水，还有调试车载电子设备，或者是弯腰拾取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或者是脑子里想到工作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这些举动呢会导致驾驶人的注意力分散，视线呢也会离开路面，很容易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坚决要杜绝此类的行为。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丰富多彩啊，有这个相声专场的门票送给各位。那今天的11点到11点半，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又要开奖了，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另外呢中秋节也快到了啊，我们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健康的一些好产品，比如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老朋友吃完之后呢都是来回购的啊，品质呢大家信得过，因为它就产自饶河黑蜂国家级保护区，原生态的山林，水质空气都很好，稀少的东北黑蜂呢赶上椴树花季自然酿熟的，里面就只有椴树蜜啊，什么都没有添加，不勾兑不加糖，所以说呢老人孩子你放心喝放心吃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的这个蜂蜜是洁白细腻的，吃到嘴里呢是淡淡的椴树花香，清甜柔和，一点也不会齁，早晨呢用温水冲上一杯，喉咙呢都是这个润润的感觉，一天都是 非常舒服。
1: 嗯，
0: 抹面包或者是对着酸奶，早餐随手加上一点儿，这个一家老人啊都是可以适合吃的。
1: 对对对，是的。那么想这个中秋国庆节啊，双节到了，想回家探望老人的、走亲访友的，其实呢，咱们就可以送点这个健康实惠的东西啊，也预知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我们的专属福利，一斤就是500克，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想要多囤一些的朋友，396元入2瓶赠送3瓶，整整到手5瓶。你看你自己喝，然后节前呢备好的礼品都可以啊。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蜂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嗯，同时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获得我们相声专场的门票，现在在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这个后面一定要备注好您的这个真实姓名信息啊、身份证信息还有电话号码。如果您是想要2张这个门票的话，就把您这个2位的这个真实的姓名、身份证信息还有电话号码一同的发给我们。
1: 嗯，是的。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7: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呢，咱们今天呢，像一路畅通节目，在7:56，我们要公布中奖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的演出门票。那么平时就经常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我们也想把这份福利啊，这个送给您。所以说呢，今天如果咱有空的话，明天晚上7点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去看这个相声专场的话，您呢在这个签到打卡的内容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还有身份证号码啊。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了，我都已经看见了啊。7:56我们公布中奖结果，这个一共是10张门票。欢迎咱们沙漠里的向日葵来了，是滕州的朋友说，滕州今天啊天气挺好，有阳光、白云、秋风，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了。很喜欢两位主持人，喜欢一路畅通，谢谢您。
6: 同时呢，也欢迎影子也来了，说打卡第95天，周五愉快哈，马上就要到我们这个100天的这个门槛了哈。
7: 对，应该下周让雷哥邀请你进群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一路畅通伴我一天工作好心情。兴隆说周五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打卡45天。还有一位诸城的朋友说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18天了。欢迎你。
6: 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继续的报名我们的百日牛尾法活动。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报名的话，您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了。另外今天呢又是一个开奖日，在稍后的11点又一轮的周奖30个将会在我们的直播中产生，产品呢是2个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来主持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7: 是，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咱们可以收看啊，咱们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活动呢。后续我们还有每个月呢抽取月奖15位，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我们是3位。是1吨油的加油卡，以及特别大奖万元摩托车。每月呢，我们还有精品打印机，很多的惊喜奖品啊，好运不断，福利炸裂。大家呢，如果还没有报名，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你看，喜庆就说了，好车主周奖开奖日，祝大家都有好运。
8: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 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7: 今天的应急之声，咱们呢说说啊，这个季节的一些防虫的指南。你看这个蚊虫啊，活跃季，人呢容易遭到叮咬，感染多种疾病，比如说有蜱虫、有隐翅虫等等吧。发现身上有毒虫，不要乱拍啊，因为有些虫子真的拍不得。消防人员教您怎么处理。
6: 嗯，首先呢就是对付这个蜱虫了。如果您被这个蜱虫叮咬的部位啊，可能会出现发炎、溃破或者是红斑等等这些症状。如果发现身上有蜱虫，不要硬拽它，可以先用酒精擦抹，再用镊子把它取出来，记住不可用手直接来触碰。其次呢，就是对于这个隐翅虫了。隐翅虫体内的毒素如果沾到我们的皮肤上，就会引起皮炎或者是水肿性的红斑。如果您发现这个隐翅虫在皮肤上，千万不要直接拍打它或者是碾压它，应该直接把它弹走就可以了。
7: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秋天的蚊子啊，也是特别的厉害。如果蚊子叮咬呢，可以在伤口呢涂抹碱性的肥皂水啊，或者用盐水冲洗都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螨虫，一旦被螨虫叮咬啊，它会引起炎症，伤口呢出现米粒啊或黄豆粒大小的丘疹等等。所以居家环境呢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干燥，被褥呢勤洗勤换勤晒。另外呢，就是我现在见不到那个毛毛虫了，小的时候我经常有那种绿毛毛虫，就很多毛毛虫啊体表呢长毛有毒，被蛰伤之后呢不能拍，不能这个哈，立即用胶布或者胶带反复多次的沾去皮疹处的毒毛，清除之后呢，及时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来进行冲洗。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6: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了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嗯，是。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啊，说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6: 近日，针对备受大家关注的部分量贩零售品牌缺斤短两的事件，全国多地市场监督管这个管理部门呢，对于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门店展开了突击检查。赵一鸣母公司发布致歉公告，并且呢是承诺了10倍赔付，但是对于记者所提出的措施执行细节问题没有做回应。
7: 嗯。就在9月9号，记者呢就从新绛县市监局了解到啊，看到相关的报道之后呢，该局迅速部署了对辖区内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门店的集中检查行动。那么对于检查结果呢，这名负责人说啊，这次检查呢覆盖了辖区内6家赵一鸣门店和2家好想来门店，共抽查了20多台在用的电子计价秤，暂时呢没有发现问题。这次检查并没有结束，未来几天还会对剩余相关门店进行检查。
6: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馆当中啊，一个老人将孩子抱上了展示台，孩子直接用手去触摸文物。根据视频画面显示，被触摸的文物旁呢已经是设有了请勿触摸的提示牌了。
7: 针对这件事儿，记者联系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核实，工作人员说呢，确实有这个事儿。经过调取监控啊，当时呢安保人员刚刚从这个地方巡逻离开，老人呢就将孩子抱了上去，而且其实他是有那个隔离线的，但是呢他是越过了隔离线，说孩子在上面待了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工作人员介绍，博物馆内呢一直是有保安巡逻的，只要发现游客有不文明行为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劝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智能眼镜走进日常，隐私风险还有治理规范应该如何平衡呢？
7: 中小学生流行吃作业啊，到底是什么回事？这类网红零食隐患比较大。
6: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将会关注到手机集体涨价背后竟是一笔看不见的 AI 税吗？
7: 是，一会儿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呢，如果啊，咱们在签到打卡的同时，如果还想去看明天晚上7点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上演的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演出，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0张这个演出门票啊。咱们如果是一个人去，咱们就把你一个人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发到平台上；如果是两个人去的话，咱们就两个人的这些有效的信息都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6: 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大家到时候去领票的话，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现场确认兑换。所以这个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姓名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您参与互动的话一定要记得备注一下。
7: 对，是，如果呢咱们正好是一家三口，我们真的哈没办法给到3张票了，所以说呢，如果一家三口去的话，还有一张怎么买呢？你可以到大麦网上，到大麦网上可以进行购票。那么这个周六晚上呢，我们一起欢乐度过。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中秋节的脚步啊越来越近了，每逢团圆假期呢，很多人啊都要去看望家里的长辈，当然呢也要带上精心准备的这个礼物了。像一些老朋友啊都有经验了，都已经开始囤货我们的海参了，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呢越早囤货心不慌，咱们的集合大连即日海参品质呢吃得放心，中秋还配备了红色保温礼盒。
7: 对，咱们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这款海参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是来自大连冷水海域底部的鹩刺参，都是自然缓慢生长的，针刺很挺立，然后呢肉质厚实饱满，身筋也是完整的，口感就是那种筋道的 QQ 弹的，腥味呢非常的清淡，就是你嚼一嚼是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长辈吃起来也更容易适应，因为它是即食嘛，所以说吃起来非常方便。当然了，你早上切上一点搭配小米粥，煲个汤啊，蒸个蛋啊，都很方便。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做法你也可以，入秋昼夜温差之大，那海参呢它是润胃还有滋补的，不燥不火，所以说适合全家长期调养。
6: 同时呢也提到过，它是配有了红色保温礼盒，真的是喜庆大吉，而且还保鲜，拎出去走亲访友体面大方。那送给父母也可以祝愿身体健康，送给亲友呢也是捎去了中秋的暖心问候了。咱们交广商城今天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单斤是299元，日常轻补刚刚好，如果想要囤货的话，不妨选择我们1495元的套餐，买5斤赠送1斤的海参，到手足足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
7: 是，然后呢我们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的啊。收到之后咱冰箱冷冻，然后用的时候呢你就装上那个红色的保温礼盒。购买方式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下单，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
6: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9: 幸福快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跑车赚钱不易，远离非法借贷、高息网贷，守护好每一分辛苦钱。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1: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望，亲朋好友品尝。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 ，S7402 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收费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此外，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SG1813威清高速血坊收费站、邢春收费站威海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的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十张岳云鹏、孙越的相声济南专场，那时间呢是定在了明天晚上的7点钟，地点呢是在济南奥体中心的体育馆。如果大家能够来的话，咱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您最后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还有身份证号码这个都统一发过来，因为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你要拿着身份证信息，我们是要进行核对的啊。
1: 同时呢，如果在这一轮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啊，也不要这个灰心，在稍后的这个8点到9点的交广帮忙节目当中，我们仍然会抽取这个10名的幸运听众啊，
0: 对
1: 啊，获得我们的这个相声的门票。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参与节目互动，把您的这个真实姓名、身份证信息还有电话号码发送给我们。
0: 是的，是的，7点56，我们先公布这个10张门票的这个幸运听众，然后呢8点到9点的8点56分，我们再公布另外啊这些朋友啊获得的我们的幸运的门票。
1: 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一起来关注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近段时间手机价格上涨频频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广泛关注。对于很多准备换手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预算还是去年的预算，选择却变得似乎少了一些。
0: 对，然后九月以来啊，多家主流手机品牌呢也是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呢有几百块钱的、上千元不等的价格都上浮了，入门机型也出现了几百元的这个价格波动。涨价呢不再只是高端手机的事儿，也开始影响那些只想买一部够用的手机的人，这个价格呢也开始上涨了。
1: 那业内呢把这一轮涨价背后的现象就叫做看不见的 AI 税。这里说的并不是真正的税收，而是随着 AI 大模型的这个快速发展， AI 服务器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暴增，存储大厂呢把大量先进产能优先供给了这个利润更高的 AI 算力设备，挤压了手机所用内存，而内存的这个产能以及这个芯片的价格随之也是大幅上涨了。
0: 对，那么成本呢顺着产业链然后传导到终端，哪怕普通用户还没有用上手机 AI 功能，但是你换手机的时候要承担这部分上涨的成本。当然呢，除了算力带来的供应链压力、产品的高端化，再就是换机周期拉长了，也在助推手机价格走高。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想要等到价格明显回落，可能还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有情有义有态度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在9月份、10月份啊，很硬核的一些出行的旅游线路，还有价格、时间，要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咱们的中秋啊、国庆可以出去玩了，新疆三湖、四川九寨沟、西藏，还有云南。还有泰国的行程，不知道您喜欢哪一条。
1: 那我们这个真的是把9月到10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大家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呢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第一条线路呢就是新疆三湖这条线路了，9月份去啊非常的合适。咱们交广呢都是独立成团，带着大家可以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或者是天山天池，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就可以看风景了。9月份多个时间段可以供您来选择，6999元的这个价格呢，拥有极致的性价比。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西藏的行程啊。西藏呢，因为今年这个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啊，那么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都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而且9月份真的叫做圣境寻踪专线啊，非常的漂亮。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咱们来一次可以顶多次了。
1: 同时呢，还有西藏这条线路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呢，很多背包客啊都是慕名而来的。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是的，大家呢，如果啊，还喜欢咱们泰国的行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因为这次呢，泰国行程性价比非常的高。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呢是5699，价格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只要是在2027年3月之后，您

0: 就可以报名参加。
1: 嗯，同时呢，还有云南昆明这条线路呢，它是9月27还有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这些啊，都是选它准没错的。咱们可以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南安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假期，那这样的配置啊，仅需要5699元，真的是出游的首选了。
0: 对对对，每条线路呢，我们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有经验的优秀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当然我们有全陪有地陪啊，这个大家放心就可以了。主持人就是咱们的娘家人，咱们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主持人及时沟通。然后呢，报名咨询热线您记一下，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想了解具体的行程，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具体的进行查看。
1: 嗯，再提醒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了。或者呢，也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0: 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了回馈我们的新老听众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相声专场的门票，一共是10张门票啊，咱们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那个有一个人参与的，那我们看到有真实姓名一个人，还有这个比如说两口子或者是两个人参与的，也已经都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很多朋友参与。但是呢，这个奖品我们是有限的，7点到8点我们有10张门票送给大家，8点到9点还有10张。那我们先公布这个7点到8点咱们这10张门票的中奖结果的朋友啊。首先要恭喜我们的老听众喜庆了啊，喜庆呢已经把这个手机号码都发过来了，恭喜恭喜啊，这是2张咱们记好了哈。另外呢，还有咱们的赞哥，赞哥我看到也是早早的关注了我们的节目，然后赞哥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因为我只记了咱们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就是参与的咱互动的那些这个平时那个名字我有点现在记不起来了所以说呢，我看到啊有这个刘迅啊，有我看看啊，数着数啊，张斌，然后呢还有说打卡幸运门票常娟，然后也看到了啊，陈富强、尚月霞，恭喜恭喜啊，还有咱们王军，然后我都看到了这些手机号码，也恭喜我们朋友。这样呢，就是我们的联系人会跟咱们这些听众来取得联系，到了明天的时候咱们去看的时候啊，一定要带好身份证信息，我们现场是需要进行核实的。
1: 嗯，同时呢，如果要购票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大麦网来购买我们这个岳云鹏、孙越济南相声专场。
0: 对，
1: 同时呢，我看到这个微信互动平台上就有个朋友在说怎么参与啊，咱们这个抽奖。
0: 是，
1: 您呢那个现在呢可以继续的来参与，等一会儿我们8点到9点的这个交广帮忙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的互动哈。记得您在这个互动信息当中备注好您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以及手机号。如果您是两个人参加的话，就需要两个人的这个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一定要备注好，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山东交通广播。
0: 是，然后时间再说一下，是明天晚上的7点，地点呢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你看我们很多老朋友啊发来信息了，都说哎呀特别想去，但是呢一个是路途太远了，或者正好没有时间。那么正好咱们也比较近，然后正好明天可以去看的朋友，我们一定给大家准备好这些门票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